0: 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o dee dow ba doo pee doo ba da da dip dip dip
5: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6: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7: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吓。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4到34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40%到90%之间。提醒各位，我区目前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当中嘅。咁区气象台预计咧，未来3日我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啊。
8: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9: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8: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9: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8: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8: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10: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7: 嚟到星期二早上8:09啦，早高峰嘅时间，睇睇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告尔城区呢边收到嘅慢位，首先系湖西二路兴华苑小区对出转出腰南路嘅方向，以及系文峰路同富前大街交汇处实中往区府嘅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现时见到嘅慢位，包括有人民南往人民中、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天宁北往天宁南。在东边顺星花坛的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开的星湖大道、东环广场往星湖湾的方向，以及今日的古塔北往古塔中亦都不是那么好走。看看恒裕城对出的灯位，海日广场路口对出的路段，现时见到往东门广场方向是排紧队的。兆永大道今日的金融学院对出的双方向亦都是不是那么理想。另一边的兆永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有龙尾就不算太长，各位稍事等待一下就可以通过了。最后睇翻文字广场对开嘅交叉位置，今日见到亦都唔算话太过之拥堵，不过呢亦都要阻你少少时间啊。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慢位，记得都要小心避让啊，祝各位一路顺风。

0: 全部灯隔热。
1: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2: 灯隔热主要通过白文烟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0: 清积水，灭蚊虫，防灯隔，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八点十四分翻到嚟咧，就系高腰早晨嘅时间，星期二啦吓。今日嘅温度咧就系照样都系上升紧嘅，咁啊去到34摄氏度啦。咁啊，广东省方面最高气温系35摄氏度，就唔知边个城市吓。我哋肇庆咧就最高系高腰啊，最高系34摄氏度嘅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时间方面咧就系由呢一个高腰早晨会有力量。
0: 各位早晨，
7: 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睇翻下咧就系呢一个美学工坊啊，同埋就系西江华龙度假区嘅一啲嘅景点嘅介绍吓。咁啊，高耀区坚持以头号力度，重心推进百千万工程，以美学工坊提升乡村内涵，以片区统筹整合资源要素，以市场运营激活内生动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从美学工坊到美学生活，高耀区正成为大家向往嘅内外兼修嘅诗意栖区啊！
0: 咁啊，讲到创建美学工坊之初啦，高耀区全面摸排闲置嘅古民居、老旧祠堂、废弃嘅校舍、闲置嘅厂房、闲置嘅空地等等沉睡嘅资源，将零散嘅空间整合改造为美学工坊同埋文创空间、乡村客厅、共享庭院同埋艺术角落啊。嗱，目前咧，高耀区已经成功打造咗屋顶咖啡、起源民宿、月光流域国桥公园、金象山森林公园、上隐仓医园、猫爪谷等四批，一共7个美学工坊啊。金道镇铁岗社区将闲置旧屋改成屋顶咖啡，青砖灰瓦上面飘出咗拿铁香。南岸街道上印仓医院咧，盘活咗闲置嘅校舍，打造旧校换新、乡村文旅活化嘅样板。而猫爪谷就以萌宠主题啊，串联起民宿、露营同埋亲子消费，节假日咧系一房难求啊！
7: 嗱，我哋區咧以片區統籌破解資源碎片化難題，推動產業跨呢一個鎮街合作，同埋配套跨鎮街佈局，加快產業整合升級，提升宜居宜業環境，加強公共產品嘅供給，更加充分、更加全面、更加有效咁推進鄉村振興。一方面啊，高標準推進西江月綠小商啊先行示範段建設，串連起六部小商沿線東與西、城與鄉、公與农江与山，打造西江沿岸城乡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示范带。咁啊，六部镇从墟镇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再到公共服务升级同步发力，推动城镇建设实现扩面度提质的关键跃升。小商镇就依托玉桂家咖啡及西江沿岸美景，推出高贵咖啡、艺术古村等一二三产业融合文旅项目，让镇村兼具高颜值同埋高价值嘅。
0: 另一方面，高标准推进西江华廊旅游度假区的建设，串联起西江核心岸线的农民旅资源，打造彩虹桥、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沙滩、高腰海金港湾等一批的文旅标杆项目。金秋时节，金象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和游客登高望远的热门选择。每当夜幕降临，彩虹桥公园光影璀璨，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休闲。市民李先生就说，江边有公园，有绿道，小朋友和老人家在这里可以散一散步，安全又方便。彩虹桥的创意灯光秀相当之有氛围感，经常过来都会逛一逛的，都会介绍朋友过来玩。
7: 高耀区引入市场化运营机制，培育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激活镇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今日位于咧就系小商镇嘅广东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喺9月底开业啦吓。咁啊，园区就采用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嘅模式，构建起集原料集散、精心加工、产品研发、品牌孵化、文化体验、研学教育、特色消费于一体嘅玉桂全链条产业生态。咁啊，开业以嚟啊，产业园连同高贵咖啡艺术古村热度持续走高，特色南药咖啡光景悠闲体验吸引大批嘅游客前嚟打卡嘅。 新產業新業態進一步激活片區消費，帶動周邊商鋪增收吧。
0: 從一處空間的活化到一片區域的共興，是高於區重心推進8000萬工程，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生動注腳。高於區將謀定五年顯著變化的目標任務，以更高的站位把準方向，以更寬的視野謀劃全局，全力以赴推動城鄉協調區域發展，取得了更多新的進展。
6: 西江如畫，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2: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1: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2: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1: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2: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1: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2: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1: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寿美山村。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咁啊，朝早嘅8:21，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同大家去望望咧，继续会有本地方面嘅消息吓。嗱，呢一个咧，10月11日，即系前日嘅凌晨。

0: 时起今日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嘅，咁就呢一次调图之后，肇庆东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223趟，其中上行117趟，下行106趟，较第三季度运行图增开3趟嘅始发列车，取消1趟嘅列车停点。肇庆东站营业时间提早系为6:20，去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嘅。
1: 大家都知道啊，超载超限啦，系一个好严重嘅交通违法行为嚟嘅。咁近日，高于交警部门咧就依托电子监控嘅设备，查获咗起轻型嘅篮板货车违法超员载人嘅事件。呢部车核载两人，系两个人啊，实载15人，超员13人，超员高达650%。嗱，驾驶人陈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依法刑拘啊。
0: 哇！真係好難諗喎，核載兩人，佢載咗15人勁嘅，咁啊真係塞面咁塞落去喎，真係，真係，所以呢啲非常之危險嘅行為嚇。咁啊，另外又講翻我哋高腰拍客啦，高腰拍客欄目第209-211期嘅徵稿當中，彈棉花啊、賴家樂同埋事事如意網友嘅投稿作品，憑藉住優質嘅內容，成功登上高腰拍客，獲得咗彩蠟獎嘅，獲得咗價值38.8元嘅金藏山森林公園套票一份，含30元往返觀光車票、18.8元嘅雲頂科普館以及雲頂天梯通玩權益。咁同時結合高腰拍報微信公眾號嘅綜合數據，彈棉花網友嘅作品脫穎而出，獲得咗人氣獎，都係獲得啦金藏山森林公園38.8元嘅套票一份。咁以上获奖嘅朋友咧，可以发送你嘅姓名加联系电话到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嘅后台，门票领取方式将会喺后台私信通知嘅。
1: 冇错啦，高腰拍客嘅栏目征稿咧就系火热进行当中嘅，无论系高腰发展嘅建设场景，亦或系老街巷尾嘅市井烟火节日里边嘅传统民族，又亦或系天空里边嘅云卷云舒街头偶遇嘅暖心音乐，你影低嘅就系高腰嘅故事，欢迎关注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参与高腰拍客嘅栏目征集活动，让你定格的精彩和温暖被更多人看见和分享。
0: 这一段时间成日都讲厄尔尼诺，大家都讲的话，我们高腰早晨都跟你讲一讲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在昨日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黄娟怀向这个记者分析说，从历史的情况来看，在厄尔尼诺背景影响之下，广东容易出现就是暖冬，同时亦都会伴随一些极端的事件，包括有强降水啊，同埋寒潮啊，同埋强冷空气等等，亦就话呢个暖冬不是一路持续的吓。咁就今年广州是不是会否好像10年前厄尔尼诺咁样一样去落雪呢？咁黄娟怀就话，从标准意义嚟睇咧，10年前嗰次系落线吓，就今年亦都有可能会出现嘅吓。
1: 王首席就分析话，2025年的5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从目前监测统计来看，今年的7月、8月和9月三个月的滑动平均气温都达到了2.54度，超过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5摄氏度的标准。从今年9月份开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咁预计在今年的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并且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季。
0: 嗱，依家睇翻呢個數值係海洋嘅數值咧，就温度啊2.54摄氏度啊，但係海風之前睇到一啲嘅嗰個咧就係微視頻啦，抖音視頻啦，話講到去3.幾度咁樣，所以數據一定要睇官方嚇，唔好聽其他人車嚇，所以咧就呢個時候嘅嗰個最準確啊，專家講嚟知7、8、9三個月嘅平均氣温係2.54摄氏度嘅。咁從歷史情況嚟睇咧，喺厄爾尼諾背景影響之下，廣東容易出現暖冬，亦都同時會發生一啲咧，就係伴隨一啲極端嘅事件。啱先講到啦，包括有時唔時嘅強降水啊，同埋寒潮啊，同埋強冷空氣等等嘅，所以唔好以為咧就一直係好啦，厄爾尼諾廣東嘅暖冬啦咁樣嚇，咁都會出現一啲其他嘅嗰個極端事件嘅。咁上一次超強厄爾尼諾事件期間，曾經咧就喺2016年廣州年初，好似落雪咁樣，但係黃娟懷專家就話咧，從標準意義睇係一次落線啊，即係線嘅現象嚇。
1: 咁冇錯啊，今年會唔會繼續出現類似嘅情況呢？黃首席認為喺全球變暖背景之下，整個冬季都係偏暖嘅，會唔會預示住今年嗰啲個比較厚嘅外套啊，都可以放埋一邊咧？今年再疊加超強厄爾尼諾事件影響，如果有比較充沛嘅暖濕水氣，再結合埋北方冷空氣，當然仲有可能出現類似2015到2016年落線嘅現象嘅。
0: 所以咧就都要把啲衫咧就

要攞出嚟噶，唔係話就係放喺呢個櫃入邊。咁佢提到話咧，暖冬唔代表氣温天天都會偏暖嘅。咁喺呢個厄爾尼諾背景之下咧，更加容易出現極暖又或者極寒咁樣嘅天氣狀況。哇！即係過山車話最驚啲咁嘅天氣噶啦。所以咧就更加容易對老年人同埋幼童啊，咁等等抵抗力比較差嘅人群嘅身體，咁啊造成較大嘅呢一個影響嘅。好啦，咁啊厄爾尼諾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咁啊相信各位都了解咗呢一場嘅強厄爾尼諾嘅現象對我哋廣東省嘅天氣氣候會造成一啲嘅點樣去嘅影響啊。咁啊相信咧就進入呢個厄爾尼諾現象之後咧，咁啊仲會陸續有嚟相關嘅消息嘅，咁啊大家咧就留意啦嚇。我哋稍後喺8:30之後再見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表姐，表姐，
6: 吓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7: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 快乐齐分享。
9: 早晨，早晨，
10: 早上好，
11: 早晨，
12: 早上好，
13: 早晨啊！
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00-9:00，系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嘅陪伴。
14: 今日广东省方面的消息，10月3日，2026年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结束，深圳同东莞吓咪进入咗决赛啊，咪会师决赛吓。咁而咧，广州同埋梅州咧就要争夺季军啦，咪即系3-4名争夺第三名。咁啊，本周六咧季军赛嘅第一回合比赛就率先打响，根据呢个赛制啊，季军赛系唔设客场进球，唔设加时赛，咁啊主场嘅主客场两回合喺常规时间内总比分战平，将会直接通过点球决胜，胜者获得季军，咁啊负者获得第四名，咁啊季军赛第一回合广州坐拥主场之力，咁啊意在咧抢占先机，咁梅州咧就依靠坚韧嘅球风力求客场攞分，咁啊呢一场嘅对决将继续书写南粤草根足球对决。

0: 以成为名的足球故事。咁啊，粤超延续普惠惠民的原则，季军赛继续执行票价18.8元嘅。
1: 跟住讲翻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吓，喺10月12日，即系琴日啊，记者就了解到啦，目前广交会展馆嘅布展工作正有条不紊咁进行当中。迎嚟创办70周年，广交会正以更智慧、更贴心、更开放嘅姿态，迎接全球客商嘅到嚟啊！根据广交会官方介绍，本届广交会从采购商揾展位、倾生意到尝美食啊，整个过程咧都系相当之服务方面有升级嘅。咁其中广交会官方 APP 为馆内7.5万个企业展位提供精准度1米嘅导航啊！咁展区里边咧，电子消费中国制造嘅天团集中上身吓，张雪机车将会携最新嘅产品亮相呢次广交会。为咗方便中东同埋非洲嘅采购商，仲将开设海外主播云矿展嘅专场。
0: 好啦，为咗力保保障咧，就系全力保障第140届广交会系客流出行啊！广州地铁将会喺广交会前以及展会期间分时段实施线路运力嘅提升。从10月8日起啊，地铁11号线工作日启用新时刻表，早晚高峰分别增加一二部嘅列车。10月15日吓，即系广交会开始嘅时候到广交会结束，咁啊地铁408号线咧将会启用展会专用时刻表。广交会期间411号线较日常将会增加1到10部嘅列车上线，咁啊压缩列车间隔，提升线路运力。咁啊展会散场嘅时段咧，广州地铁仲将组织空车定点投放琶洲、新广东、万盛围等站点，咁啊疏运散场嘅呢一个大客流嘅。
1: 睇翻国内其他嘅消息，根据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方面嘅新闻，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嘅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重庆、四川2省市、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是2个星期左右。
0: 咁啊，琴日咧，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首先，第一，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嘅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9%嘅。咁啊，第二，自2027年4月1日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三，对上述嘅产品征收消费税嘅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作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咁啊，第四，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嘅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嘅出口日期界定嘅。
1: 睇翻国家税务总局方面嘅消息，最新嘅税收数据就显示，今年1月到8月，我国喺支持卫生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卫生同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嘅态势。税收嘅数据仲显示啊，今年1至8月现行支持卫生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咁其中医疗机构提供嘅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嘅政策减税降费系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嘅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同完善健康保障嘅政策减税降费咧，系1522亿元嘅。
0: 嗱，喺税费优惠同埋各项政策作用之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出现咗较快发展嘅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咁啊，2026年1到8月，医疗仪器设备以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嘅。
1: 以前高校有985同埋211啦，依家有一个新嘅提法叫做双高建设计划吓。咁究竟咩叫双高建设计划呢？教育部喺琴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讲到，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嘅新双高理念，已经启动咗实施第2期双高建设嘅计划。咁遴选出220所嘅职

0: 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嗱，呢啲学校嘅服务国家经开区有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集聚区44个，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嘅区域产业咧，占比分别系26.8%、43.9%同22.9%嘅。服务一二三产业占比为6.1%、72.5%同21.4%。咁构建起适配区域产业发展嘅职业教育嘅服务网络。
1: 而在轨道交通装备、城市更新、工业武机等等七个领域组建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行业企业开放283个重大工程项目和真实生产场景，60个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投入700多台的生产设备，解密529份的标准规范，共同推进高技能人才培育。在产教融合方面，企业和高校各自往前走一步，实现了人才供给直达产业岗位的。
0: 另外，港道记者从中国公安部方面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在昨日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的走私卷烟是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这一次的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的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再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了清源断链的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的涉烟违法犯罪活动。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被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3: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了。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这里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7: 这里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的是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0: 好，8:44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吓，咁啊，第二班下咧就系食品安全嘅，咁啊，同大家去重点讲下呢一样。咁啊，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亦都出现咗一啲新嘅情况、新嘅问题，特别系近期发生嘅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嘅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咗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嘅安全，咁啊，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咗要求嘅。
1: 讲翻呢个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咗三个方面嘅要求。一系突出打击嘅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嘅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嘅环节，深挖案件嘅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嘅强烈信号。
0: 二就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等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的。第三就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的

0: 指導力度，提升辦案的質效的。
1: 意见就要求政法机关加强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同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的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等的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以罚不罚等问题、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同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嘅。
0: 咁以上讲嘅就系中央政法委印发嘅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吓，当中一啲嘅内容。好啦，咁下边继续会有咧就系国内嘅其他嘅消息。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今日呢个期系截至咧就系2026年嘅10月1日吓。就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位居全国首位。而时薪方面，即是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而广东省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第一档就是广州、深圳那些，2680元，深圳好像不包括过，广州方面2680，今日第二档是2300，第三档是2040，今日就是最低都有2040，哇，广东啊，今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是25.4元，第二档是21.9元，第三档是20.2元。即係話任何人叫你做嘢咧，你最少每個鐘頭都要俾20.2元俾你嘅，又或者每個月計咧，就最少要俾2040啊。
1: 嗯，各位維護好自己嘅權益嚇。咁啊，講翻一早就同消費相關嘅數字，國家發展改革委嘅信息中心發布咗高頻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協同發力，集成顯效，推動經濟保持穩中有進、穩中向優嘅態勢，增長嘅動能持續積蓄啊！在这个消费方面，线下消费大数据就显示三季度各类的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其中商品消费增长 4.5%， 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较八月提高 0.5%， 连续三个月上行，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巴数据显示，九月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5.7%， 增速较上个月提高 1.3%。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的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的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0: 10月12日，即昨日，根据成联分会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消息，根据成联数据，九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7万部啊，同比增长 73.7%， 环比增长 3.2% 的，占乘用车厂商销量 36%， 上个月是 38%， 2025年同期是 19% 的。今日九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 60.8% 大头，较同期大幅增加21%，即是比上年的这个2025年的同一个月就增长了 21%。咁啊，九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咧81.2万部，同比增长75%嘅，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0.5万部，同比增长62%吓。
1: 喺10月10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嘅深海一号船啊，就抵达咗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盘作业区，进行深海嘅科考作业。呢个系蛟龙号嘅第466次下潜作业，亦都系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喺呢一片区域进行嘅首次潜次。计划下潜嘅深度系4500米嘅。
0: 另外睇翻咧，就喺呢一个10月12日，即系琴日啦，中国科学院发布情况通报啊。近日我院收到反映话咧，游客付费入住咗呢个特定嘅酒店之后，就可以咧进入中国天眼啊核心区参观吓。咁啊，我院就系对呢件事高度重视，亦即系话中国科学院对呢件事高度重视，已经成立调查工作组，对呢件事咧开展全面嘅核查。如果發現違規違紀的行為咧，將對相關單位及負責人嚴肅處理。咁啊，處理的結果咧，將會及時對外公布。 另外呢就讲返呢个天眼，为咗保护中国天眼，贵州

0: 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中有专门针对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池环境保护篇章，其中我们查阅到第22条规定，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平板电脑、无人机等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无关车辆是不得进入核心区的，不是说你这么容易就可以入到这个核心区参观，对人家的环境、造成破坏，对、阻碍人家的这个、办事、
1: 咁跟住咧都学翻啲防诈骗方面嘅相关嘅技能嘅消息啊！咁就系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嘅提醒喺社交平台上边刷屏啦。咁啊呢个提醒就指出，不法分子喺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边个啊、你系边位啊等等嘅一啲回应吓。咁短短几秒时间里边咧，佢就会去采集你嘅语音样本，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 AI 声纹去黑笼。咁进而冒充身份啦，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咧，接听电话嗰时咧，可以保持先沉默三秒。如果对方都系持续沉默嘅话咧，就要及时挂断啦。呢个行为咧，系可以提醒为我哋敲响咗生物信息安全嘅警钟嘅。
0: 而家唔单止系声音啊，咁啊呢个样都可以改变埋啊，所以就千祈咧就系要提醒十二分嘅呢一个精神吓，咁啊同埋自己嘅呢、這个爹哋妈咪去讲清楚呢啲嘅诈骗嘅呢一个相关嘅知识。好啦，咁啊连日嚟啊，海南省三亚、海口、文昌、陵水、东方、儋州、昌江、临高、鲸海等沿海市县相继发布公告话咧，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地以及红树林湿地、珊瑚礁啊、海草床等等，明确禁止违规赶海、非法捕捞同埋违规进入。部分区域仲对商业性赶海、网络引流推广等行为提出管控要求。红树林就系南海重要嘅海岸带嘅生态嘅系统，具有防风、消浪、固岸堤、护堤同埋净化海水、固碳、储碳同埋维持生物多样性等等功能。咁啊，直到去年底啊，海南省红树林面积系12.09万亩，咁啊，主要分布喺海口嘅东寨港啊、文昌嘅青兰港啊，同埋儋州嘅新营等等河口港湾区域嘅。
1: 咁啊，讲翻由国际葡萄同葡萄酒组织 OIV 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嘅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琴日喺银川开幕。呢个系 OIV 成立八几年以嚟首次将世界葡萄同葡萄酒大会落地亚洲，亦都系中国首次承办葡萄同埋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嘅国际学术盛会啊！讲翻呢一次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会期系5日嘅，嚟自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个驻华使节同埋800多名嘅嘉宾齐聚塞上江南，共探全球葡萄同埋葡萄酒产业发展新路径。大会期间同期举办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合力打造一场汇聚全球智慧嘅葡萄酒盛会。
0: 分2000多万都唔够吓，咁啱先睇到条视频就讲到话咧，就系某部电影啊咩来咧，就系延期到咧就系档期延期到11月4号咁样吓，仲要继续去揾吓。咁啊听讲下一部已经系有多谂法，有多来头啊，叫做咩高嘅吓，系咯，所以就即系你赚几多我唔理啊。即係話咧，如果係以咁樣嘅嗰、那個質量嚟到咧，就係、是、做呢個電影嘅公映嘅話，咁我哋30零蚊、40零蚊嘅電影票，到底俾咗去邊咧？係咪先啦？係咪以後咧就係、是、即係有啲人咧就用咗1亿多2亿咧創造出嚟嘅電影咧，即係比較好嘅電影啦，畫質啊同埋劇情都唔錯嘅，咁啊竟然得2000多万，咁啊1000零2000万咁樣。咁啊搶唔過咩來咁樣，咁以後我哋即係我哋想睇電影嘅人啊，可能冇正片睇嘅咯，個個都唔投資咁係咯，所以我覺得咧就係呢種現象咧就非常之搞笑嚇。好啦，唔講咁多啦嚇，咁啊就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電影總票房含預售突破310億元，今年以嚟電影全產業鏈產值已經超過4800億元。今年国产影片持续亮眼，直至目前2026票房前10个影片当中， 飞驰人生三啊，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荆棘无声啊，红出没年年有红等国产影片占据咗八个。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

0: 汗换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3: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2: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3: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2: 但是一点星星火
3: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2: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一零五九，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在云上，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钟。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 快乐齐分享。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我要食鱼生，
6: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6: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6: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6: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8: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人说祛湿之后体重会顺利下降，这种做法正确吗？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下，湿气重是否会导致肥胖，祛湿能否有助于减肥。湿气重是中医的概念，如果湿气太重就会变成湿邪，也就是痰湿水饮之邪。中医认为肥胖与先天基因后天饮食不节制有关，其中饮食不节制会导致脾、胃、肝、胆、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其核心的病理产物就是湿，因此有肥人多痰湿的说法。所以在肥胖的治疗上，祛湿是很重要的手段。那想要祛湿减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减少肥甘厚味、重油重盐食物的摄入；二是坚持运动，通过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提高代谢，加强痰湿之邪的排泄，同时适当补充水分；三是推荐中医的传统疗法，如贴敷穴位、熏蒸和内服中药、药食同用等。其中药膳可选择薏米、冬瓜、扁豆等食材，以及沙参、玉竹等具有滋润功效的药物，使祛湿和润燥相结合。不过祛湿要结合个人体质进行，或者健脾祛湿，或者清利湿热，或者疏肝行气化湿，或者温肾利水化湿等。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结合控制饮食及规律运动，将取得事半功倍的减肥效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1: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2: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11: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2: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急速减少。
11: 能源损耗加速， 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3: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11: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3: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11: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3: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11: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3: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11: 你我参与共同行。
1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3: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7: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3: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7: 轻松快乐，
3: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

0: 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三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2: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3: 追住足球，追住梦。
4: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呢度係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係讲述者，你係聆听者。
1: 而我哋都係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3: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5: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4: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6: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

0: 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2: 咦，乜咁快搞定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6: 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5: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6: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5: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6: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

0: 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4: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4: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4: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4: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4: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4: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

0: 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爱家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那段令狐冲和盈盈讲起定闲定日两位师太，当然是很难过啦。令狐冲就说了，唉，不知道是哪个落的毒手，两位师太身上没有伤痕，都不知道怎么查好。盈盈就说了，什么没有伤痕啊，我和阿爹文天叔在寺里头见到两位师太的尸身，我曾经解开他们的衣服看过，见到他们心口里都有一粒针那么小的红点，是被人用钢针刺死的。咩话？毒针刺死？毒针？武林之中有哪个是用毒针的？盈盈就拧下头说，阿爹和文天叔这么多见识，连他们都不知道。阿爹说，这针不是毒针，其实是件兵器，刺人要害，致人死命。只不过刺入定闲师太心口嗰一针，略略刉歪咗少少咯。
2: 系噃，我见到定闲师太嗰阵，佢仲未曾断气。呢一针既然由心口度刉入去，咁就唔算系暗算，系正面交锋。咁害死两位师太嘅，一定系武功绝顶嘅高手嚟。
1: 我阿爹都系咁话。横掂都有呢条线索，要找凶手都唔系好难噶咋？
2: 冇错，令狐冲出力拍下山洞嘅石壁，

0: 盈盈啊，我哋两个有生之年一定要为两位师太报仇雪恨啊。
1: 哦，一定一定。
0: 令狐冲扶住石壁坐起身，
1: 诶，觉得手脚好似冇事咁，喐得伸得，心口度呢又唔係几痛啦，好似冇受过伤咁。佢就话：啊，咁奇嘅，师傅出行力踢咗我一脚，好似我冇伤到咁。
0: 盈盈就话啦：
2: 我阿爹话
0: 你已经吸咗唔少人哋嘅内力，内功高出你师傅好多，只因为你唔肯运力同你师傅相抗，咁先受伤。但系有深厚内功护住身体，受伤好轻咋。文天叔同你推拿咗几次，激发你身体嘅内力嚟疗伤，好快就好咗啦。
1: 不过你师傅啲脚骨咁容易断，就有啲奇啦。
0: 我爹想咗好耐，都想唔出个究竟。哦，我内力咁强，师傅一脚兜埋嚟，俾我内力反震，佢老人家咪断咗脚骨咯。咁有乜奇怪啫？
1: 唔系啊，我爹话吸住外人嘅内力，虽然可以保护身体，但系必须要运用先能够伤到人嘅。你都冇运到，点会咁容易伤到佢呢？
0: 哦，原来咁啊！令狐冲虽然唔系好明其中嘅道理，但系佢亦唔多去想，只系想到害到师傅受咗伤，当住天下众高手面前失尽咗面子，实在系好内疚。一时之间，两个人望住就冇出声。偶然听到洞外边柴火燃烧嗰阵逼逼叭叭嘅声音，洞口外边大雪飘扬，比喺少室山上啲雪落得更加大啦。突然之间，令狐冲听到山洞外边有几下好重嘅唞气声，咦？佢即刻定晒神咁去听啦。盈盈内功就唔及佢噶，听唔到咩声。不过见到佢嘅神情，就问啦：，
1: 诶，冲哥，你听到咩啊？
0: 令狐冲就话：，
1: 呢，先头我听到一阵唞气声，好似有人嚟咁，但系啲唞气声啊好促。
0: 嗰个人武功低微，唔使理佢嘅，算啦。
1: 诶，
0: 盈盈，你阿爹呢？
2: 哦，我阿爹同问天叔话出去行下。
0: 讲完呢句说话，盈盈成面都红晒啦。佢知道阿爹专登避开，等令狐冲醒翻之后，同佢好好地聚下离别之情啊嘛。
1: 令狐冲呢阵时又隐隐约约听到几下唞气声，
0: 于是佢就话要出去睇下啦。两个人就行出山洞，见到任我行同向问天行过个雪地道呢，有啲脚印被啲雪遮咗半啦。令狐冲指住嗰两行脚印就话啦：
1: 呢
0: 嗰啲喘气声就系从嗰边传嚟嘅。于是两个人就顺住脚印行咗十零丈，转过咗山坳，
1: 哎，突然间见到雪地道，任我行同向问天一拍咁企喺度。喐都唔喐，令狐冲就吃咗惊，同时飙过去啦。盈盈就叫声爹咁，伸手去拉任我行只左手啦。点知啱啱掂到佢阿爹只手，觉得一股冰冷嘅寒气从佢只手度一直透上自己身体。
3: 哎呀，爹，你做咩啊？
0: 盈盈一句说话未讲完，已经打咗几个冷震。牙膠真都咳咳聲，佢知道啦，阿爹中咗左冷禪嘅寒冰真氣，一直強自抑制，依陣時終於抑制唔住寒氣發作。向問天呢喺度幫佢阿爹抵擋。令狐冲仲未曾明白嘅，白雪反光之下

0: 见到任我行同向问天两个嘅面色啊，好凝重。跟住任我行呢，又出嚟唞咗几啖气。哦，佢咁先知道，先头听到嘅喘气声咧，系任我行发出嚟嘅。只见盈盈呢阵时成身震腾腾，即刻就伸手出去揸住佢左手啦。咦，觉得一阵寒气捐入自己身体里头。佢明白啦，任我行系中咗敌人嘅阴寒内力，喺度全力散发。于是佢就依照西湖底铁板道所刻嘅散功方法，将捐入身体里头嘅寒气就慢慢化去啦。任我行得到令狐冲相助，唉，个心啊定当咗好多啊。事关向问天同盈盈嘅内功同佢练嘅唔一样，只能够帮佢抗寒，就唔能够化散。佢自己全力运功，为咗就唔好成身结成冰啊，再冇力量去散发寒气啦。坚持耐咗，就越嚟越觉得吃力啦。令狐冲呢种运功方法系釜底抽薪，将寒冰真气从佢体内一丝一丝咁抽出嚟，散喺外边。佢哋四个人手拖住手，企喺雪地度，好似僵硬咗一样。大雪纷纷落喺佢四个人嘅头上、面上，慢慢就将佢哋嘅头发、眼睛、鼻哥、衣服冚住晒啦。令狐冲一面运功，个心就暗暗奇怪啦。咦，点解啲雪花落喺面上，居然唔溶嘅？系。他都未知道左冷禅所练的寒冰真气非常厉害，散发出来的寒气啊，比冰雪仲要寒冷。这阵时他们四个人只有肚里头的五脏才有点暖气，皮肉啊仲冻过冰，所以雪花落在他们身上呢，一啲都不溶的，比落在地下仲积得快。过了好耐好耐下了，慢慢天光咯，但系仲落住雪。令狐冲就担心盈盈娇女弱质，受唔受得起啲寒气长期侵袭呢？只不过任我行体内嘅寒毒未曾去晒，虽然唞气系冇咁速啦，但系唔知道呢阵时候停手得唔得噃？佢攞唔定主意，只好继续帮任我行散功。咁好在从盈盈嘅手板度觉得，佢肌肤虽然冷，但个人呢就已经冇打冷震啦。自己手板心觉察到佢手板心都脉搏微微咁样跳动。呢阵时佢双眼早就积满咗白雪，朦朦胧胧觉得天光大白啦，知乜都睇唔见。当其时就猛咁加强运功，盼望早啲为任我行化尽体内嘅阴寒之气啦。过咗排，忽然东北角远远传嚟马蹄声，嗰啲呱嗰啲呱嗰啲呱嗰啲呱，一路越嚟越近啦。听得出系一只跑前，一只跑后，跟住就听见有个人大声叫咯：师妹，师妹，你听我讲啊！令狐冲两只耳仔虽然堆满雪，但系听得好清楚，正系师傅岳不群把声。两只马一路跑埋嚟，听岳不群又叫啦：师妹啊，你唔知道其中缘由，立乱咁发脾气，你听我讲得唔得？跟住听见岳夫人就讲啦：
1: 我自己唔开心，关你咩事啫？又有咩好讲噃？
0: 咁听到佢哋嘅声，同马匹奔跑嘅声音，估到系岳夫人骑马在前，岳不群呢就骑马在后追赶。令狐冲就觉得奇怪啦，乜师娘咁嬲嘅？唔知师傅因咩事得罪佢呢？只听佢岳夫人嗰只马一直跑过嚟，突然间佢咦一声，跟住咦。想落，梗系佢突然间勒住马停步，冇几耐，

0: 岳不群就赶马嚟到啦。嘿，师妹啊，你睇下呢四个雪人砌得几趣怪？岳夫人哼咗一声，冇理佢，跟住就自言自语咁话：诶，喺啲旷野之中，点解有人砌呢四个雪人嘅呢？令狐冲想：诶，乜旷野度有咩雪人？哦，跟住佢明白啦，我哋四个人成身堆满白雪，搞到师傅师娘当埋我哋系雪人。嘿，佢个心又惊咯噃。哇，如果师傅一发现我哋四个人，势必一剑一个，佢呢阵时要杀我哋，真系易过借火啊！呢阵时听见岳不群就讲啦，睇唔到雪地有脚印，呢四个雪人梗系砌咗好多日噶啦。师妹啊，你嚟睇下，好似系三个男一个女咁噃。岳夫人就话啦：
1: 我睇，个个都差唔多，边有分咩男女啫？
0: 咗，佢一声吆喝就催马想走。岳不群就话啦：师妹。乜你个人咁猴琴嘅啫？嗱咁啦，呢度阻紧冇人，我哋商量下咧。岳夫人就驳翻佢啦：
1: 咩猴琴啫？我自己翻去华山，你中意讨好左冷禅，就自己跟佢上嵩山把啦。
0: 边个话我中意左冷禅啊？我好地地华山派掌门唔做。做咩要向佢嵩山派低头啫？
1: 系啊，我就系唔明白咯。你点解要向左冷禅认低威，听佢指示？
0: 虽然讲佢系五岳剑派嘅盟主，知道管唔到我哋华山派嘅事。五岳剑派合而为一，武林中仲有华山派呢个字号咩？当年师父将华山派掌门之位传俾你，
1: 讲过啲咩说话？你讲翻出嚟啊！
0: 恩师要我发扬光大华山一派，
1: 咁咪系咯？你如果应承咗左冷禅，将华山派归入嵩山，点对得住传下嘅恩师啊？
0: 俗语都有话：宁为鸡头，莫为牛尾。华山派细细地都可以自立门户，使咩靠人哋啫？岳不群呢阵时就叹口气话啦：，唉，师妹，行山派定闲定日两位师太武功，同我哋两个相比，你话边个高边个低啊？
1: 冇比过，我睇都差唔多。你问嚟做咩啫？
0: 我睇到差唔多，呢两位师太丧身喺少林寺，九情系俾左冷禅害噶。令狐冲个心并嘣跳咗下，佢本嚟早就疑心系左冷禅做嘅手脚，唔系边有人咁好功夫呢？少林武当两派嘅掌门武功虽然高，但系都系有道之士。决唔会做呢咁嘅阴质事啊！嵩山派几次围攻行山三定唔得手，呢次肯定系左冷禅亲自出马，任我行咁厉害嘅武功，尚且都败喺左冷禅手下，行山派两位师太当然唔系佢敌手啦。听见岳夫人讲啦，
1: 系左冷禅害嘅，咁啊点啊？你如果攞到证据，就应该邀集正教中的英雄一起向左冷禅问罪，帮两位师太伸冤雪恨，咁就系嘛。
0: 哎呀，师妹啊，一来又冇证据，二来又系强弱不敌啊。
1: 咩强弱不敌啫？我哋叫埋少林派方正住持，武当派冲虚道长出嚟主持公道，睇个左冷禅又够胆点？
0: 唉，自备方正住持仲未请到，
1: 我哋夫妻已经好似行山派嗰两位师太咁啦。你话左冷禅会落手害我哋两个？哼！你船头方鬼，船尾方贼，点出嚟江湖行啊？令狐冲听到就暗暗佩服啊！啊，师娘虽然系女流之辈，豪气胜苏眉噃。岳不群就跟住讲啦：，师妹啊，我哋两个人死咗唔紧要，知有咩好处啊？左冷禅暗中落手，我哋死得唔清唔楚唔明白，到后尾佢咪一样可以开山立牌，创成乜嘢五岳牌？讲唔定佢仲会捏造个难听嘅罪名强加喺我哋头上添。咁一讲，岳夫人就冇声出咯噃。岳不群又继续讲啦：嗱，我哋夫妇一死咗，华山派门下弟子就成咗左冷禅砧板上嘅鱼肉，任佢宰割啦。唔理点样，我哋点都要同灵山着想下至得噶嘛。岳夫人咗一声，好似俾丈夫讲到心郁咁啦。隔咗一阵，佢话：
2: 唉，
1: 咁我哋就暂且唔去揭穿左冷禅嘅阴谋呢。照你嘅说话，表面上同佢客客气气敷衍，后机会啦吓。
0: 系啦，咁至啱噶嘛，师妹，你肯答应咁几好呢？
1: 林平之嗰部家传嘅辟邪剑谱，偏偏又俾令狐冲呢个衰仔落咗格。如果佢肯俾翻平之嘅，我就等啲弟子学下，咁啊唔使俾左冷禅咁样下霸啦。
2: 哎呀，乜你个人仲疑心匆匆攞咗嗰部辟邪剑谱嘅咩？少林寺中一战，方正大师、冲虚道长呢啲高手都话佢嘅精妙剑法系得自风师叔嘅真传，唔通你连方正住持嘅说话都唔信咩？
1: 令狐冲听见师娘咁样帮自己讲说话，哇，个心好感激啊！真系忍唔住想扑出去抱住佢。突然间，佢个头壳俾人拍咗两下。令狐冲心谂：弊，唔通我哋俾人发现咗？嗱，各位，任我行呢阵时寒毒仲未去清，如果岳不群夫妇向佢喐手，佢又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嘅江湖经历，讲述咗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嘅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听着岳不群夫妇讲嘢，听听下，忽然觉得自己头壳顶被人拍咗两下噃。佢心谂：弊，我哋俾发现咗添。任教主寒毒未清，师傅师娘又再向我喐手，咁点算呢？呢阵时觉得盈盈手上传过嚟嘅内力咧，跟住跳咗几下。看来任我行也一样心神不定，但是头壳顶被拍了几下之后啊，隔了一排又没有什么动静了噃。跟着听见岳夫人就说了：师哥啊，昨天你跟匆匆喐手，连气用了浪子回头、苍松迎客、龙玉吹箫、萧氏成龙这四招，咁系咩意思啫？岳不群就话啦：令狐冲呢个衰仔，人品虽然唔好，知话晒都系我哋养大佢嘅，眼白白咁睇住佢误入歧途，实在系可惜。只要佢浪子回头，我就应承俾佢重归华山门户嘅。
7: 啊，你咁嘅意思我

0: 意啦。不过仲有另外嗰两招呢？
1: 你个心早就知啦，又何必问我呢？
0: 好，咁睇下我讲得啱唔啱呢？如果聪聪肯改邪归正，你就应承将灵山许配俾佢为妻，系咪啊？
1: 冇错，系。
0: 啊，你咁样向佢示意，系一时嘅权宜之计，定系确有咁嘅意思先？
2: 岳不群就冇出声啦。令狐冲又觉得头壳顶有人轻轻咁拍下啦，佢明白啦，系岳不群一边喺度谂嘢，一边攞只手喺雪人嘅头顶度轻轻拍下拍下，就唔系话发现咗佢哋四个人。只听见岳不群就讲啦：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然应承过佢，梗系唔会反悔噶啦。岳夫人就话：
0: 哼，不过聪聪好迷恋嗰个魔教妖女，你系知噶噃。
2: 岳不群就话：唔会，佢对嗰个妖女感激就有，迷恋就冇。平时佢对灵山嗰种情景，同对嗰个妖女就唔同啦。
0: 唔通你睇唔出嚟嘅咩，师妹啊？啊，咁你即系话聪聪对灵山仲未忘情？
2: 嘿，点止未忘情啊，直情系相思入骨啊！佢一明白我几招剑招嘅用意，你唔见到佢个样咩？成个忘晒形，戆戆丧丧咁。
0: 系啦，就因为咁样，你先攞个女嚟做利，想引聪聪上钩，要引到佢为咗灵山专登输俾你，系咪啊？
2: 令狐冲耳仔度虽然积满雪，但系听出师娘呢几句说话充满愤怒同讽刺嘅意思。
0: 诶，师娘一向嚟好尊重丈夫嘅掌门身份，绝对唔会用咁嘅语气嚟同佢讲说话噶，可见师娘嬲成点呢？
2: 听见岳不群就讲啦：，
1: 唉，师妹啊，原来连你都唔明白我嘅用心。我自己嘅得失荣辱事小，华山派嘅兴衰成败系事大。如果我可以劝服令狐冲，令佢重归华山，就可以一举四得啦。
0: 啊，乜嘢一举四得啫？
2: 嗱，令狐冲剑法高强，远胜于我。佢系攞咗辟邪剑谱又好，系得自风师叔嘅传授又好。佢如果重归华山，华山派声威大振，名扬天下，咁系第一桩大事。左冷禅吞并华山派嘅阴谋固然难以得逞，连衡山、泰山、衡山三派亦都保存住，咁啊第二桩大事。佢重归正教门下，令魔教唔单止失去一个得力嘅助手，反而多咗个大敌，正胜邪衰，咁啊第三桩大事。师妹，你话啱唔啱呢？
0: 咁第四桩呢？
1: 第四桩啊，我夫妻膝下无子，向来当聪聪系亲生仔一样，只要佢能够改邪归正，我哋一家团圆，岂唔系天大嘅喜事？
2: 令狐冲听到呢度，哇，不由得心神激荡，差啲叫出声师父师娘咁啦。听见岳夫人就讲啦：，
0: 哼，灵山同平之情投意合，唔通你又咁忍心夹硬拆散佢哋两个？
2: 岳不群话：，
1: 唉， 我咁都係為咗靈山好

0: 为咗灵山好。平之勤勤力力，规规矩矩，有咩唔好啫？
1: 系，平之虽然系用功，知佢同令狐冲比，哼，真系蚊比同牛比，呢世仔拍马都追佢唔上啊！
0: 你铺话法啦，武功强就好丈夫。系，我系想匆匆改邪归正，重入本门。不过佢胡闹任性，轻浮好酒。灵山如果嫁着佢啊，势必俾佢误咗终身啊！
1: 哎呀，师妹啊，反正我都系枉费心机啦。呢、这个衰仔已经弱不可救啦。我哋呢啲说话而家都系嘥口水嘅啫，
0: 师妹啊，你仲咁嬲我咩？啊！
1: 呢阵时令狐冲个心就好惭愧啊！唉，师娘话我胡闹任性，轻浮好酒，的确系评得好。不过如果我真系能够娶到小师妹为妻，唔通我会辜负佢咩？绝对唔会，万万唔会，我会改噶嘛！呢阵时。听着岳不群夫妇一路讲，就一路行远咗啦。令狐冲心乱如麻，反复想住师父师娘先头嘅说话，竟然忘记咗运功。突然间，一道寒气由手板心涌上嚟，佢当堂打咗个冷震，觉得成身啊冻到入骨，连忙就运功抵御啊，一运运急咗。忽然觉得内息喺左边膊头度塞住，冇办法通过。佢急忙提气运功，但系佢练呢啲吸星大法，只系依据铁板上所刻嘅要诀，无师自通。种种细微精奥嘅地方，未得名师指点。呢阵时咁样夹硬冲荡，内息啊反而差开得更加厉害啦。开始。是左手臂慢慢僵直，跟住就到左边小腩，左边腰骨顺住向下，成条左脚都痹晒麻木啦。令狐冲又惊又急，压大口想叫，但系发现连口唇都冇办法喐啦。咁就喺呢阵时，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叽哩呱，又有两只马跑埋嚟噃，听见有人讲啦，
0: 诶。呢度啲马蹄咁杂乱，阿爹娘亲喺度停留过，
1: 即系岳灵山把声，令狐冲又惊又喜咯。哎呀，点解小师妹咁啱又嚟埋嘅？听另外一个人就讲啦，师傅只脚伤咗噶噃，千祈唔好有咩事啊！我哋快啲跟住马蹄印去追啦。呢个系林平之把声，令狐冲心谂。马蹄印落雪地度，一个个氹小师妹同林师弟追师父师娘，所以一路追到嚟呢树。
0: 听见岳灵山就忽然间叫：，诶，林仔啊，你睇下呢四个雪人几好玩，手拉手一排咁企喺树。
1: 林平之就话啦：，啊，系噃，呢度左紧都好似冇人家咁。点解会有人喺度砌雪人玩嘅？
0: 诶，林仔啊，我哋又砌两个雪人玩下咯，好唔好啊？
1: 讲完，佢就翻身落马，捧起一堆雪就要砌啦。林平之就话：，哎呀，我哋仲系去揾师傅师娘紧要啊！揾到个两位老人家之后，我哋慢慢再砌雪人玩都未迟啊！
0: 呢、这个人成日都咁扫兴嘅。
1: 我呢隻脚受伤，
0: 骑喺马上边，咪好似同冇伤一样。况且有我娘亲喺佢身边，仲怕有人敢得罪佢哋咩？佢两位相剑中横江湖嗰阵，你都未曾失势咧。
1: 系，系就系咁话。不过师父师娘未曾揾到，我哋喺度挂住玩，我个心硬系唔安乐嘅。
0: 好啦，好啦。就听你的啦，不过找到我爹娘亲之后，你要陪我砌翻两个好睇嘅雪人噶噃，知唔知啊？
1: 哦，我知道，我会的啦。 令狐冲心谂：唉，林师弟老实听话，点学得我咁轻浮啊？比如啊，小师妹如果要我陪佢砌雪人，就算有几大事，我都唔理咁多啊。偏偏小师妹又咁就得林平之，虽然佢唔鍾意，但冇洗颈噃。佢平时对我边有咁嘅呢？啊，听林师弟嘅身体又好似几好咁噃，唔知上次嗰剑系边个斩佢嘅呢？小师妹又赖咗我，佢全神贯注咁倾听住岳灵珊同林平之嘅说话。唔记得自己成身僵硬，一咁一嚟啱晒吸星大法行功嘅要诀，无所用心，运不在意，左脚同左腰呢慢慢就冇咁痹啦。跟住听见岳灵珊就讲喇喎，好，唔砌雪人就罢咒，我要喺呢四个雪人身上写几个字，生声掹出长剑。令狐冲又吓一惊啦，哎呀，佢要攞剑喺我哋四个人身上乱咁划乱咁刺，咁仲得了嘅？想话出声叫，想话出手阻止，但系口又唔喐得，手又唔喐得，只听见石石石石几声响过，岳灵珊已经攞剑尖喺向问天身外积雪度划咗字，一路划过嚟，划到令狐冲身上。唉，好彩个画得好浅，冇画穿啲雪，吉到令狐冲啫。令狐冲呢阵时又谂到话：啊，唔知小师妹喺我哋身上写咗啲咩字呢？呢阵时听见岳灵珊悠悠声咁就话啦：平之，你都嚟写几个字啦。林平之就话：好，咁啊接过把剑，嘶嘶沙沙又写完咯噃。听见岳灵珊就讲啦，嗯，啱啦，我哋两个一定要咁样。过咗好耐好耐，佢哋两个都冇出到声。令狐冲就更加好奇啦，啊，佢哋两个一定要点样呢？唉，只有佢哋两个走咗之后，任教主身上嘅寒气去清晒啦。我先要捐得出雪堆，哎呀，弊！咁到时我个身一喐，啲雪就跌落地，咁佢哋喺我身上画嘅字就全部冧晒啦，乜都睇唔见噶咯噃。又过咗阵，忽然听见离远咕哩呱咕哩呱咕哩呱一阵马蹄声，乜隔得仲好远下，显然系向呢边跑嚟嘅。令狐冲听出。起码有十几只马咁多，佢心谂，嗯，可能系本派其他嘅师弟妹嚟啦。听住马蹄声越嚟越近啦，但系林平之同岳灵珊两个仲冇任何动静噃。听住嗰十几只马从东北角一路跑嚟，到冇几远嘅地方，佢哋就分开两边包抄埋嚟噶。令狐冲一听，心谂弊啦。离人不怀好意，突然之间听见岳灵珊，哎呀，有人嚟啦！跟住呱哩呱哩呱哩呱哩呱，十几匹马就发力跑过嚟，跟住唰唰两声，两支长箭射到嗰两匹马，咦，呱，中箭倒地。令狐冲心谂：哇，呢班人武功好强，用心好恶毒啊！先射死小师妹同林师弟嘅坐骑，俾佢哋唔走得先。跟住就听见十几个人大声喺度吆喝啦，一路赶马过嚟，捉捉，咔哩呱咔哩呱咔哩呱咔哩呱咔哩呱。岳灵珊惊呼一声，就退开几步。听见有一个人就笑啦，
2: 哈哈哈哈！细路仔，细路女，你哋系边一家？边一派嘅门下？
1: 林平之就话：在下华山派门下林平之，呢个系我师妹姓岳，我哋大家素唔相识，你哋点解射死我哋嘅坐骑？
2: 嘿嘿嘿嘿， 华山门下。啊，你哋师傅就系嗰个比武输咗俾徒弟，叫咩君子剑岳先生系咪啊？
1: 哇！令狐冲听到心痛啊！呢班咁嘅嘢，我得罪师傅系琴日嘅事，但系一阵间咁多人知道咗，唉，我累到师傅俾人哋咁样耻笑，真系罪孽深重。听见林平之就讲啦，
0: 哼，令狐冲品行不端，屡犯门规，一年之前早就已经俾师傅赶出华山派门场噶啦。
1: 佢意思即系话，师傅虽然输咗俾令狐冲，但系只系输俾外人，唔系输俾本门嘅弟子。那个人就讲啦，
2: 诶，啊，呢、這个姑娘仔姓岳，系岳不群嘅咩东东啊？啊，
1: 岳灵山就嬲啦，呸，关你咩事啊？你射死我只马！你赔返隻马俾我添喎。
2: 欸啊，有几残鸡㗎喎。系咪岳不群嘅小老婆嚟呀？
1: 跟住听见其余嗰十几人就冚冚声笑。令狐冲越听越驚啊。呢班人并非系正派人物，可能对小师妹不利啦。林平之就讲啦，
0: 阁下是江湖前辈，讲说话点解咁唔干净噶？
1: 我师妹是我师父的千金
2: 啊！哈哈，原来是岳不群的大小姐啊！哎呀，真是浪得虚名噃。
1: 旁边有个人就专登问啦：
0: 卢大哥啊，点解是浪得虚名嘅？
1: 那个人就讲咧。
2: 我听人哋讲过，
0: 岳不群个女啊好标青嘅，算系后一辈人物中嘅美女。这一见之下，亦不过如此啫。诶，
1: 呢个姑娘仔
0: 系样子啊一般啦，
1: 不过睇佢啲皮肉咧。白雪雪滑捋捋，真系好似剥壳鸡春咁噃！
0: 哎呀，如果你话剥开晒佢嚟睇，又会点咧吓？
1: 哎呀，听呢班嘢咁样笑作，真系茶瓜送饭啊！好人有限啊！嗱，令狐冲呢阵时啊，帮紧任我行散功，唔喐得噃。林平之、岳灵山你会点呢？
3: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1: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你需要我哋。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5: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6: 嚟啦嚟啦嚟啦，又见面啦各位，10月13号中午嘅1点05分，冇错啦，又开始我哋嘅直播节目啦。超级偶像，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食饱饭未先，各位？啊，唔好挨饿嚟睇我哋直播，应该谂多咗，应该冇人，冇人咁黐线嘅真系。喂，睇你我唔食饭？啊！你系咪谂多咗啊？系嘛？真系唔食饭都因为其他嘢啦，系嘛？系因为你唔食饭，你以为你系乜水啊？真系，我食咗啦，乡下佬啊，系啦，咁啊，仲有啊，周心爱熊猫入铺头啦，吓啊 ，OK， 咁啊，星期二啦，今日睇睇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间多云啊，最高气温去到34度，最低气温系24度，吹东南风1到2级啦，相对湿度介乎于40%到90%之间。目前咧，我哋高腰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继续生效当中嘅，所以咧各位切记携带火。火种上山啊！咁啊，预计未来呢几日天气都系咁上紧嘅，咁啊，气温咧都系20多度到30多度，咁啊，有成10度左近嘅温差，咁啊，大家咧亦都系记得穿衣啊，添衣保暖啦啊！咁啊，晚上着多件啦，日头啊除快啲啦啊！咁啊，基本上咧，广东嘅夏天咧都仲要维持一段嘅时间嘅，咁但系真系秋意渐凉嘅感觉咧，亦都系有嘅。咁只不過咧，嗰種感覺同其他地方對比起身就爭得遠啦，係嘛？即係其他地方好似我去寧夏咁樣，哇！真係晚上係10几度啊，但佢日頭都熱，佢唔係叫熱，佢係曬嘅，同依家差唔多。係啊，依家嗰個天氣同我去寧夏嗰陣時就係日照好長時間，曬得好勁嘅，紫外線好犀利嗰啲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啊！咁啊，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揾到小弟嘅个人账号，视频号呢一边咧搜索外加1059就得噶啦，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睇到我哋嘅直播，同我哋一齐互动倾偈嘅，欢迎好多新朋友啊！咁啊喺呢一刻咧入紧嚟我哋嘅直播间啊，欢迎你们！中午啊，几仔话你都好耐冇蒲头啦吓，系啦，咁啊仲有其他 friend 再次欢迎大家。未食饭啊，嗱，临食咗饭先吓，咁啊，我有成粒钟嘅时间等住大家嘅双通兄，欢迎，中午好啊，系啊，醒神啊，咁就其实咧，去到呢一段时间，大家嗰种状态咧，其实系好迷茫嘅，大家觉唔觉啊？觉唔觉好迷茫啊？即年底又未到，即你想唉唔做啦，放屁啦，翻屋企啦 h 啦，又未到嗰个时间。好，你话好勤力去做，但你又发现咧，即过咗嗰啲热，即嗰啲咩节点啊，咩叫做咩国庆啊嗰啲，又好似过咗嗰啲啊。咁你就发现咧，好似好迷咁样，唔知有咩搞作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啲咁样嘅。系啊，唔知属唔属什么节后综合症之类呢，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係、是、囉，有好多嘢想做，但係好多嘢唔知点开始去做。哎呀真係啊。中午好啊，新马哥你好，欢迎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啲建议我哋啦，係咪啊，例如喺我哋嘅节目应该点做啊，咁样做就最好啦，哈哈，哎呀真係。大家都一齐俾啲意见啊，同埋建议俾到我哋，咁啊就更加之开心啦。咁就我自己呢段时间都睇紧一啲文旅嘅嘢啦，咁样系啊，咁啊主要就系嗰啲演出嗰啲啦，演出市场啦。咁啊呢一我记得上星期都讲话，今年肇庆街好似净减啲的确系少咯。咁啊喺10月10号咧，龙庭啊，咁呢一位咧，我咁啊。

亦都上过嚟我哋电台，我采访过歌手喺四会剧院嗰度咧，亦都系做一场佢嘅巡回演唱会啊。咁啊，嚟自香港嘅一位街头出身嘅歌手啊。咁佢有个朵叫旺角小龙女啊。咁啊，佢叫龙婷，亦都系中国叫做咩啊？参加 TVB 嗰个中年好声音系啦，中年好声音嘅歌手啦。咁佢自己亦都参加咗央视嘅星光大道啦。啊，乜都有唔错嘅成绩。咁啊喺啱结束嘅10月10号，我唔知大家有冇去啊？喺四会剧院嗰度咧，举行咗佢嘅肇庆巡回演唱会站啊！啊，佢嘅巡回演唱会肇庆站啊！唉，讲嘢都调转晒啊！肇庆巡回演唱啊，唔系佢嘅巡回演唱会肇庆站，唉，大家好似冇乜反应咁，应该都未听过呢位歌手啊嘛？可以搜索一下龙婷，咁你可以揾到好多佢嘅一啲资料咁样啊。咁就虽然啊，肇庆街好似就静减啲多，但系离我哋不远嘅省城。就好热闹啦！唉，省城呢一段时间真系基本每个礼拜都有两到三场嘅演唱会俾你睇，啊咁啊任你拣啊！咁好似咧下今个礼拜有呢个恒星之城啊，F4， 但系少咗一个就 F3， 再加上阿信，咁但系都值得睇啊，都值得睇。咁喺票房方面就反映一般般喎。哎呀，我都觉得有啲电眼镜喎。因为 F4 呢即係陪你去看流星雨，係咪即係都係我哋青春嘅印记嚟㗎，应该大家都会想去尋找返呢啲青春嘅记忆㗎，係咪咁，但係即係睇嗰个票房方面，喂，今个礼拜都开 show 啦，佢仲大把票俾你买到啊。即系讲紧平台上边都仲有大把票，唔好讲咩黄牛啊嗰啲啦。啊，咁啊呢个系我觉得有啲奇怪啊。咁大家都唔想去睇下咩吓？啊 ，Thomas 已经讲过，哎，因为唔系 F 四咁样。咁我觉得信系 OK，你五月天你都追到夸张啦，啲朋友系嘛？五月天嘅演唱会费都系超难抢噶嘛，你要知道。系咯，咁就一年两场，一年两场，咁我唔知道佢即系个上座率会系点样啦吓，即系讲紧十七、十八号啊嘛，系嘛，系咪今个礼拜啊，十七、十八号啊嘛，星期五、星期六定星期六、星期日啊，我睇睇先，十七、十八号系咯，星期六、星期日啊嘛，恒星之城啊 ，F 四少咗一个。再加架信啊！你又会唔会感兴趣咧？呢个陪你去看流星雨系咪你哋亦都系曾经嘅青春嘅一啲印记咧？咁啊，分享啲真系好顶流噶啦！咁其实佢哋都算顶流噶啦。咁更顶流嘅咧，莫过于就十二月头啦，十二月五六日好似啊，十二月五六七。系啦，会有周杰伦啦嘅广州巡回啊，广州站，咁呢个咧就真系好多朋友好期待啦。咁啊，仲有咧就十二月中旬啦，亦都会有谢霆锋嘅广州站啊。咁啊，呢啲都系离我哋比较近啊，啊咁啊就唔使话哦要飞到去边度啊之类先有得睇嗰啲。咁啊，再后少少咧，十二月嘅27、28咧，亦都有呢一个王嘉尔啊嘅巡回内巡嘅广州站啊。咁呢啲都好顶流噶啦。咁啊，再加之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歌手都会集中喺广州佛山嗰度开呢一个个人嘅演唱会啊，包括咧佛山有啊杨千嬅啊，系嘛，仲有咩林峰啊，啊好多好多啊，唉，真系啊多不胜数啊。咁啊，你话即系比较焦点嘅咧，就我啱讲嗰几场啦。咁啊，因为即系同从嗰啲飞比较难买都。即係知道嗰啲係焦點㗎啦，係啦，咁只不過就即係會有啲多電眼鏡，就係呢個 F4 陪你去看，但又唔出奇嘅，你見我講咁耐，唱嚟唱去都仲係呢一隻，
系嘛？佢哋有咩其他歌呢？啊，即系会打个好大嘅问号啊！系打个好大嘅问号。咁可能成晚都系喺度唱《陪你住近了仙语》，可能成晚都系咁噶，系咪先？咁诶，顶笼嘅加埋嗰只那夜忘记初次见你，咁仲有咩啊？又好似真系冇乜咯。咁佢哋个人嘅 solo 有啲咩啊？喺我印象当中，吴建豪就好大只，跳舞好好，但系佢有边只歌系令到你好印象深刻呢？又好似冇。咁啊，周渝民咧好靓仔，系咪啊？好斯文，但系佢有边只歌令到你又好深刻嘅咧？好似又系冇。好啦，咁啊，仲有阿边个啊？朱孝天就冇份啦，系嘛？另外嗰、那个叫咩？白家伙突然间断咗片添。好，咁啊，信就大把啦，任佢唱啦，系咪啊？即系。倒不如信嘅，即系佢哋三四个出嚟就唱一只《陪你住近了仙语》就算数啦，其余时间冚唪唥交俾阿信去唱，会唔会咁会更好呢？吓、啊，咁所以会有啲啲跌眼镜啊，咁就系呢一个流星花园啊，咁佢哋叫行星之城啊，行星之城啊。呢一场咁样演唱会啊，咁啊当然啊，依家都系大把飞卖紧啊，咁啊有兴趣可以留意一下一啲官方嘅平台啦，系嘛？咁啊，你话喂咁多场 show， 边场你会比较真系好感兴趣呢？咁讲真，场场我都想去睇嘅，即系如果有咁多钱买到飞嘅话啊，系啊，咁如果真系能力范围以外嘅，咁俾我揀，我就真系会谢霆锋咯，系咪啊？系啊，周杰伦咯，即系真系要揀嘅话，就真系呢两个噶啦，啱啱先？即系呢个真系难得嘅，难得嘅。第一个谢霆锋佢听闻咧开到一月份嘅广西南宁站就系内巡，即系佢个巡回就结束噶啦。啊，呢个就全闻啦。咁啊，再加之周董咧就亦都虽然开好多啦，不断开啦。咁但系你话喺广州开嘅次数唔算多啊，唔算多。咁啊，今次咧亦都系连开三场，佢两位歌手都系连开三场。俾着你啊！喺呢一个11月、12月，你啊最想去睇边一位你喜欢嘅歌手嘅演唱会呢？咁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几时会喺肇庆游啊？哎呀，真系有啲多可惜，暂时好似都未收到风。

哇，这首歌几耐未听过啊？好耐哦，对于我来讲真的都不是很记得怎样唱。印象当中以前呢他的歌这些都是很殺食，肯定要学的啦。在学背书和背歌词之间选择的后者嘛。系啦，咁啊，你会唔会都喺12月中旬啦、啊、去睇佢嘅呢一个广州演唱会呢？有三场咁多、啊，都几就广东嘅乐迷啦、啊，啊，星期五、星期六，即系17、18、10，好似系18、19、20啊嘛，三日啊，谢霆锋嘅广州演唱会。好，咁啊，演唱会就唔讲太多啦，啊，咁啊一嚟啊就仲有比较耐啲嘅时间，二嚟啊邵永佳又冇，系咪都要去省城睇嘅，咁啊当然我哋出省城都好方便啊，咁啊都系个把钟嘅事情啊，咁啊所以亦都几多我身边啲朋友咧系好感兴趣啊，即系对我啱先讲咩周杰伦啊、谢霆锋啊，仲有咩王嘉尔啊，喺广州嘅啲 show 都好感兴趣。你呢？你哋又最想睇边一位歌手嘅演唱会呢？啊，咁啊，更渴望喺肇庆可以见到边个歌手嘅show 咧，咁都可以咧分享一下吓。虽然咁啊，依家即系你话要喺肇庆街即系作安排啲 show， 唔系唔得吓，唔系唔得。讲真，你一场 show 有得两个零月准备都 OK 噶啦，都 OK 噶啦吓。咁、啊、我记得即系前年邓紫棋肇庆嗰场 show 都系好似12月、11月定12月先官宣嘅啫嘛。咁佢1月。就做啦，咁其实有得个把两个月 OK 噶啦，吓、啊，咁所以咧，我各位肇庆街坊都可以再抱啲多嘅希望啊，睇睇年底啊、一月份啊，会唔会有啲大型嘅演出活动啦，系嘛，咁啊喺肇庆去举行咁样。肇庆差个千人规模嘅 live house。千人啊，睇体育馆咯，唔止千人啦，3000啦。咁如果你话啱啱1000到，啊，星岩礼堂 O 唔 OK 咧？或者好似龙庭咁样啦，啊，去咗四会嘅剧院去举行啦，好似都系坐到800度，好似700、800。摇滚乐队去星岩礼堂开 show， 好奇怪喎、哦，唔会啊，有啊，之前唔知系 Mister 定系边支乐队，佢哋都喺星岩礼堂度开过 show 啊，系 Super Moment 啊嘛，哦系咯，嗱你都记得啦，唔奇怪啊。效果差，哦，咁我唔知啊，我咁佢同嗰个场地无关嘅，可能个音响差啫。我冇去现场啊，我唔知啊。咁你话喂，真系1000人。

我有一个场馆，城区我觉得可能就冇啦，系咪？一就系大啲嘅，一就系细啲嘅。咁你话真系要1000人到，好似真系冇啊！或者你又去睇系嘛 ，Thomas 啊，佢好怪啊，成个开会舞台。咁但系其实依家包括广州中山纪念堂都系好多演唱会噶。系啊，好多演唱会喺中山纪念堂嗰度举行噶，都可以啊。又唔觉好违和喎、啊。咁你话为乐队系咪一定要？我当然啦，专业啲嘅会好啲，专业啲嘅场馆啊。系咯，睇下会唔会有人整一个啦，专门嘅1000人到嘅开 live house 啊！依家系好多 live house， 但系咧就1000人就唔少咯，即系可能都系一间小酒吧咁，只不过佢改个名叫 live house 而已啦。咁你话哦，纯一个演艺嘅场馆就真系冇啊，肇庆街好似冇啊。系啊，佢举例太空间啊嗰啲系咯，嗰啲广州啊嗰啲会有啦。咁啊，肇庆，即系你都系嗰句啦，那个使用率嘅问题啊！你广州每个礼拜系有艺人歌手啊演唱会，你肇庆系等成年都冇一个喺度开演唱会。咁你如果我揼一间1000几人嘅 live house 呢个场馆出嚟，点啊？你嚟唱啊？定系点啊？我定我唱啊？系嘛？咁你系？解決唔到呢一啲問題啊嘛，呢、這個供求關係會有啲離譜咯。個需求可能就一年一次兩次咁樣啊，甚至啊，即係可能分分鐘冇咁啊，仲大劑。啊，不過都有會好嘅，我覺得即係唔一定我下下都要大明星啊嗰啲啊，咁啊亦都可以。舉行好多我哋本土嘅一啲活動啊，都可以噶嘛，係咪？啊，睇嚟你都了解好多。好啦，咁期待啊，期待肇慶會唔會都有一個1000人嘅專業嘅 live house 啊，可以承载更多精彩嘅流行嘅一啲演艺嘅表演啦，喺肇庆街要俾大家近距离接触到啦，就唔使下都要出省城啊、佛山啊、深圳啊。啊，系啦，广东理工个 OK， 高邀广东理工嗰个馆应该坐到1000人，系嘛？呢个 OK， 只不过入学校搞啫嘛，都得噶。唉，真系谂咗好多市桥啊！好啦，咁啊，半点翻嚟继续同大家去倾偈，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呢度系高腰综合广播，咁啱谂咩啊？系谂呢啲噶咯，谂聚会啦，谂想当年啦，谂曾经嘅老师啦，谂曾经嘅等等啦。

分担我会有 Gigi 梁咏琪呢首嘅同班同学啊，你仲记得几多啊？同班同学睇住张相唔睇名，你可以嗌出几个啊？俾我啊，真系好难啊！发现真系有难度啊！咁啊，学校咧，其实依家都几想嗰啲毕业生翻去嘅。好似我嘅母校之一啊，我哋嘅高腰一中最近呢又举行咗呢一个足球赛啊，准备係啊，我见咗同学已经发出嚟啊，我哋参加足球赛啊，咁佢仲分咩元老组啊、精英组啊，几大都话自己嘅精英啦，係咪係啊，咁啊几好啊，可以通过呢啲体育运动啊，将一啲旧校友带返嚟自己嘅母校，睇睇嗰个变化啊，咁同埋咧，同啲老師傾下偈啊，師兄弟之間聚一聚啊，咁啊，真係呢啲唔係攞錢可以買到嘅，係啊，好多朋友咧，我唔翻啊，又要使錢又咩咁啊，我都係話大佬使嗰幾百蚊，係咪啊 ？OK 啦，係咪？你有冇會喺其他地方使鬼咗嘅？唉，講冇俾我講中啊，真係係咪啊？咁啊，你话即系呢个一个咁样嘅聚会，食个饭啊，咩咁踢场波啊，咁几好啊，系咪啊？又健康，唉，又有一啲话题，咁啊，好事啊，吓，咁啊，我都报名噶啦，呢个我哋叫咩零零界，好似啊，零零界啊，高腰一中搞个咩足球赛啊，零零界集合。乜啊！一吹鸡都有十几个人报名，系虽然嗰个群组咧有成五十几个人，有十几个报名都算系咁啦，一个比例都算高啦，我觉得啊，因为你要报名踢波，你即系涵盖好多嘅因素。第一个佢踢唔踢得到，我见我群里边咧嗰啲同学都话：哇，脚又痛，点踢啊？咁啊，第二个又肚腩又大，点啊？行路都成问题啊！咁样。即系讲得好咩咯，咁啊庆幸自己仲系可以 fit 嗰只嘅，我就可以踢到嘅，啊并且唔差嗰只嘅，仲可以啊驰骋六人场。不过我琴晚踢一场波都肌肉有啲拉拉地啊，系啊，始终年龄摆喺嗰度啊，都唔系个个都系斯朗拿度啊嘛，所以点解我对斯朗拿度咁五体投？

我哋嘅佩服咧，即系美斯系好波，但你叫我喺佢两个拣咧，我真系拣斯朗拿度。即最震撼你嘅就系佢个自律程度啦，系咪啊？佢食嘢佢有一个餐单啊嘛，个餐单冚唪唥系嗰啲真系练令到自己诶嗰个肌肉啊点样点样嗰啲餐单系咪？呢个自律程度系咁多年如一日。呢个系我真系非常之佩服，呢个有边个真系可以做到啊？仲有一个咁有钱嘅，系嘛？通常冇钱前之前，你又为咗呢个目的，你去做好多食苦嘅嘢啊，系嘛？挨嘅嘢啊！哇，大佬啊，佢已经系一个唔系讲普通嘅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讲紧系全球最有钱嘅体育明星。系咪有自己私人飞机、咩游艇嗰啲都不在话下啦。系咪？但系佢依然可以咁严于律己，并且佢仲系可以好好咁样教一啲小朋友，佢个仔啊之类嗰啲都操到 fit 噶嘛。手机都唔俾佢仔玩噶，佢要佢仔14岁以上先可以俾部手机佢玩啊嘛。即系类似呢啲，咁其实真都系你系哇，斯朗拿度真系 OK。系嘛？四廿嘅零岁，41岁，佢个身体机能仲系28岁，哇！你唔羡慕到啊？系咪啊？即系你会觉得哇，点解世界上有一个咁紧要嘅人咧？真系啊！唉，仲喺度为咗要上场踢波啊之类嗰啲咧，即系仲喺度有嗰种我哋叫做，即系通常你一个行业里边咧做咗好多年之后咧，你系会有一种。啊，算啦，哦，好啦好啦，唉，你话点就点啦，即系通常会咁样噶嘛，但系佢唔系，佢仲要同主教练喺度拗，系嘛，啊，你唔俾我上场，我点点点啊，嗱，系嘛，之类佢仲会好执着咁为咗一啲嘢而喺度争取紧，喺度拼，喺度系咯，你会发现哇，佢好有嗰种永远都唔认输嗰种精神啊。系嘛？讲真，喂，教练嘅角度，你都41岁啦，你都系时候俾啲机会俾啲僆仔啦，系咪啊？你压咗个屎坑都成20几年啦，咁但系企喺佢个角度又冇错喎。喂，我咁努力，我就系为咗上场去踢波啫嘛，就是、为咗上场代表我嘅国家去踢呢个比赛啫嘛。啊，点解要我让啊？啊，我能力仲摆喺度，点解要我让位啊？啊，佢嘅表达又冇问题啊，即系斯朗拿度嘅一个心态，佢系咁样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系你会觉得哇，真系嗰种斗心喺一个40零岁嘅人身上，今时今日我哋身边啊，讲紧我哋周边系冇乜噶啦，系嘛？40五十岁佢仲有咩斗心可言啊？系咪先？大家都喺度系，等退休啦。即系我哋身边嗰啲系咁噶嘛。啊，等退休啦，咁样。唉，呢啲系做咁多做乜？咩？即系咁样嘅。但系佢唔系啊嘛。佢仲喺度为咗自己个主力位置，为咗去上场去踢一场波，系咪？佢仲喺度，即系喺度争取好多嘢啊嘛。咩能力唔得？咁啊假嘅，话佢能力唔得，唔通你能力得，我能力得咩？即系讲紧喺踢波方面好超班噶啦吓。咁啊，只不过即系你话啊，嗰战术啊，点样啊，系咪啊？会即系可能佢上场，对手会有针对佢嘅一啲战术去打啊之类。咁啊，或者其他队友会唔会受佢影响啊？呢个。姑且勿论，我只喺度评价紧佢嗰种40岁嘅斗心啊，系嘛？呢个系真系无话可说嘅，无可厚非嘅，呢个真系强嘅，真系。我唔去讲啊，佢适唔适合依家葡萄牙队？哎，我唔讲啲技战术上面嘅嘢，我哋讲紧佢呢一份对自己嘅职业或者对自己嘅一个。能力嘅不断认可啊，不断去挑战啊，不断去，因为依家佢嘅对手冚唪唥都系佢啲粉丝嚟噶嘛，你要知道其他队嗰啲啊，都系细细个仰望住佢嗰啲人嚟噶嘛，系咪先？呢个真系好劲噶嘛。

但系你会上到神坛，即系等于谭咏麟咁，你上到神坛噶啦，喺乐坛你系唔会去攞奖噶啦嘛？啊咩谭咏麟啊，张学友啊，我唔攞奖啊，我但系佢唔会啊嘛，攞系嘛咩金球奖咩奖我攞，佢会继续去证明自己，唔会输俾啲僆仔噶嘛，佢系咁样噶、啊。其实真的会鼓励到每一个人的、就是、人生的，是啊，即、就是不是我们去到40岁的人生就要歇呢，就要放屁呢，定是怎样呢？不是的嘛，即、就是你看回斯洛拿到他的40岁的人生依然是非常之努力，非常之精彩，亦都不断在这里影响着更多的年轻人。咁啊，呢个呢一点咧，真系非常之值得我哋学习啦，同埋真系去尊敬啦。咁亦都恭喜佢啦，琴晚喺利亚德胜利，亦都系有波入啦，系嘛，981球啊，咁离佢1000个入波咧，即系好近嘅啫，真系。相信喺今个赛季会或者系点样踢多一两个赛季，会唔会？好快地去實現呢1000球嘅破呢1000球嘅大關啊。好啦，1:56亦都要結束我哋今期嘅直播啦。多謝晒今日呢所有喺直播間陪伴住我哋嘅新舊老友記，多謝晒。節目最後呢聽返隻我哋嘅蔡老師唱嘅呢就係好有愛嘅歌啊。为爱护航，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小永本土原创，上到酷狗 QQ 音乐去搜索呢一首歌，歌名《为爱护航》，后续可以加上蔡晓，咁你可以揾到嘅。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

0: 份幸福，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3: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2: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3: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会在睡前留一盏灯。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8: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7: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8: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7: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8: 只因
7: 这是
8: 我的家，
7: 我的家，
8: 我爱我家，
7: 我家
8: 高腰，
7: 高腰。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个未熄灭的烟头，
1: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0: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1: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0: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仲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1: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0: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0: 持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9: 我哋要落去啊！
7: 上上啊！
9: 上上上！
7: 落落啊！
9: 落落落！
10: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1: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1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4: 我等待，我希冀。
1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4: 无论战胜，
1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4: 有相信。有分
1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

0: 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0: FM 105.9，
2: 同你一起
0: 披荆为袍，
2: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Love.

Tamam.

0: 岂有此理啊！咁开车得嘅？
1: 老公，你冷静啲先啦。
0: 你叫我冷静？你冇眼睇嘅咩？佢居然咁嚟超我车，以为成条路都系佢噶？
1: 老公，你呢个系路怒症啊！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冇贪一时之快，而喺开车嘅过程当中开斗气车，甚至系危险驾驶啊！
0: 只不过我而家条气挫住挫住噃。
1: 咁你可以开窗，等啲新鲜空气进入我哋车厢里面，然之后做多几次深呼吸，又可以呢试下听收音机，或者听比较轻松嘅音乐。
0: 又真係好咗好多咁喎。
1: 梗係，开车出行最重要係安全，只要人人都依法行驶，先能够远离路怒症啊。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5。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5: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4: 不可能。
5: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6: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7: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剂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4: 什么？2030年？
7: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5: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8: 魏红，魏红，起床啦！
4: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9: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0: 春色
11: 云淡风轻过五天，
10: 夏日
11: 夜合花开香满庭，
10: 秋日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地。

0: 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1: 有你们，我们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在工作一线的人致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啲。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4: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5: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6: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吧，救命的。
3: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7: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9: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昨天你转过苍老的脸，那一树花开又惆怅着花落，曾经那本旧时的书，你低垂的发梢，

前，你站在落满荒野的屋檐，一遍又一遍说夕阳太远。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爱家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2: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3: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2: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4: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5: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4: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6: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4: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
3: 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7: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8: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

0: 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

0: 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2: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3: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4: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5: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6: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7: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0: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7: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6: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做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7: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6: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7: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秀，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
2: 我接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上次讲到周瑜同老叔啊，正喺度倾紧呢次杀唔成刘备嘅事，军事集嚟报告话曹操嘅使者送信嚟啊咁。周瑜叫佢入嚟，使者拜见过周瑜，呈上咗书信。周瑜攞起一睇，信封上面写住一行大字：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贼。哇，柯捞嘢啦，真係周瑜发大火啊，唔睇信啦，石石石三下两下将封信撕烂，一锯埋啪咁掉落地。一嚟又将使者推出去斩。老叔连忙劝周瑜话：都督啊，都督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噃，斩咗来使，以示君威，斩。

左翼，蒋钦做右翼，自己就率领大军做接应。第日四更煮饭，五更开船，雷响战鼓，大声呐喊咁就前进啦。曹操见到派去嘅使者被周瑜斩咗，书信又撕咗，就岂有此理？我系丞相嚟噃，你咁斗胆，嬲到不得了，亦立即下令派蔡武、张允等等呢一班荆州投降过嚟嘅将领做前锋，自己又率领后军放炮开船啊，直到三江口。一去到嘅时候，早就睇见东吴嘅船只啊，塞满条长江咁多，迎面驶紧过嚟啦。为首一员大将坐正喺船头上面，高声大叫话：我就系金陵，边个敢嚟同我决战？蔡瑁命令佢细佬蔡芬上前迎战。两只船刚刚靠近，金陵拈弓搭箭，嚓咁一箭对准蔡芬射过去，哎，啪！蔡芬当堂应然而倒啊！金陵即刻指挥啲战船一齐向前冲过去，乱箭齐射，曹军顶唔住啦。同时呢，右边嘅蒋钦、左边嘅韩当直不敢冲到曹军嘅船队里头。呢班曹军大半都系由青州、徐州嚟嘅人，从来都未学过水战嘅，坐住船喺条大江树一抛啊，已经云起大浪啦，企都企唔稳，仲有咩本事打仗添啊？只见金陵等等三路战船喺江面上啊，中横猛打。周瑜呢又亲自带住大队战船嚟到助战，打到曹军啊中箭中炮死伤，佢就不计其数啊！呢一仗由巳时一直杀到未时，即系由上午十点啊杀到下午两点。周瑜虽然系打咗胜仗，但系呢佢又怕寡不敌众，就下令鸣金收兵。曹操吃咗大亏，就收兵翻去，上咗岸整理翻掂嗰啲残兵败将，就嗌蔡瑁同张允嚟省佢一餐。今日呢一仗，东吴嘅兵少，我哋反而俾佢打败，就系你哋唔肯用心之过啊！蔡瑁话啦：启禀丞相，荆州嘅水军好耐冇操练过啦，而青州、徐州呢啲北方嚟嘅兵又一向都唔会水战，所以今日就打败啫。末将认为而家应该首先建立水上营寨，将青州、徐州嘅兵安置喺当中，荆州兵就安置喺外面，每日操练，等熟练之后先至可以作战。你既然系水军都督，就可以便宜行事，自己处理，何必样样都嚟禀俾我听呢？系，末将知道啦。于是蔡瑁、张允两个就揸紧训练水军。根据佢哋嘅部署，将沅江一带分成24座水门，大船呢都排晒喺外边，就好似城墙一样，小船就弯晒喺里边嚟，来来往往啊十分自由。到咗夜晚黑啊，只只船都点齐晒灯火，影到水面天上都红晒。喺岸上嘅巷仔连结300多里，烟火不绝，嗰种气势啊非常雄壮啊！咁啊，周瑜嗰日打咗大胜仗，少不免犒赏三军，又派人去孙权嗰处报捷啦。过咗几日，有一晚，周瑜就行上高嘅地方啊，四围咁睇下，哇！只见西边半边天都红晒嘅。旁边啲人就讲佢听，话呢啲啊都系曹军营寨嘅灯火嚟啊咁。周瑜见到咁嘅样，个心都不禁有啲惊起上嚟。到咗第日，周瑜要亲自去侦察一下曹军嘅水寨，就命令准备好一只流船，即系高大嘅有楼嘅战船啊，带埋锣鼓乐器，带几名健将，各人都攞住强弓硬弩。上咗船就开身向住曹军水寨进发，一直嚟到曹军水寨附近，周瑜下令停船抛锚，
跟住吩咐打

0: 打响锣鼓，奏起音乐。周瑜上去楼上观察曹操水寨的布置，唉，唔睇则已啊，一睇啊，真系大吃一惊啊！乜所有嘅布置都系十分高明，非常内行嘅噃。周瑜就问旁边嘅人：佢哋嘅水军都督系边个啊？啲人就回答话啦：系蔡瑁同张允啊。哦，原来系佢哋两个啊！周瑜个心谂，呢两个人长期住喺江东，熟悉水战，一定要想办法杀咗佢两个人先，然后先至谈得上击败曹操啊！周瑜正喺度一边侦察，一边喺度谂计。曹操嗰边已经发觉周瑜嚟偷睇啦，立即派船出嚟想捉人啦噃。周瑜又好醒水嘅，佢见到曹军水寨里头旗号猛咁飘动，就马上下令起锚，两边嘅水兵一齐出力爬桨，嗰只流船咧嚓嚓声，好似飞咁啊罩咗去。等到曹营里边嘅船追出嚟嘅时候，周瑜嘅流船已经去咗十几里远，追唔到啦。曹操呢，因为前几日打咗场败仗，挫折咗锐气，而家又俾周瑜嚟到门口偷睇咗水寨嘅虚实，个心啊好唔高兴。佢召集啲官员嚟商量对策。有个人行出嚟话啦：丞相啊，我自细就同周瑜同窗读书，交情甚好嘅，请丞相派我去江东，我就靠呢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此人嚟投降丞相啊，咁好唔好啊？
1: 曹操好欢喜，呢、这个人啊系曹操帐下嘅幕宾，姓蒋明干，字子翼，九江人士。曹操问：子翼，你同周公瑾嘅交情好深嘅咩？
2: 丞相你放心啦，我一去到啊，必定成功嘅。
1: 咁你要带啲乜嘢去呢？
2: 乜都唔使，只要一个小童跟住我，再搵两个人罩船就得啦。
1: 曹操欢喜到极啊，立即吩咐摆酒同蒋干送行。饮完送行酒，蒋干就戴一顶葛巾，着一件布袍，坐住只小船就一直罩到周瑜嘅大寨，叫守门嘅军士入去报告话：老朋友蒋干嚟拜访啊！咁当其时，周瑜正在中军帐啊，同老叔等等一班人商量紧军机大事。听讲话蒋干嚟到，佢一谂，笑起上嚟。老叔就问：都督，你听见蒋干过江嚟拜访？点解笑起上嚟呢？我为咗要攻破曹操嘅水军，正系无计可施。蒋干呢次过江啊，必定系同曹操做说客，嚟得啱啊！等我略施小计，叫曹操杀翻自己嘅水军至得。都督有乜嘢妙计啊？你哋过嚟听住。周瑜叫大家围埋嚟，细细声讲：嗱，如此如此咁，个个都猛咁岌头，接受咗命令走咗啦。周瑜布置好之后，整理一下衣服，带住几百人，个个都着得光光鲜鲜，出去迎接蒋干。出到去，只见蒋干啊，只系带住一个细路仔跟尾，大摇大摆咁行紧入嚟。周瑜十分客气啊，对蒋干深深咁行过礼。蒋干话：
2: 公瑾，分别以来你身体好啊嘛？
1: 好，有心。子翼你辛苦啦，咁远过江嚟到，系唔系同曹操做说客啊？
2: 唔系唔系，我因为同足下分别咁耐，今日特意嚟拜访你，同你聚下旧。
1: 点解你疑心我系嚟同曹操做说客噶？我虽然唔够聪明，
0: 但系呢点意思仲系估得出嚟嘅。

0: 哎呀呀呀，竹下这样来对待老朋友，我就告辞了，告辞了。哎，不要走，我只是怕贤兄你是跟曹操做说客啫。既然并无此意，又使乜咁心急走啊？唔系呀，贤弟你嘅疑心好大呀、啊。小弟系开下玩笑啫。哦，开玩笑啫，咁就系我自己多疑咯。嚟嚟嚟，子仪兄，请入嚟坐，请。周瑜同蒋干入到中军帐，互相又行过嚟，坐落之后，周瑜就叫传令落去，叫齐所有嘅文官武将啊，都嚟到同蒋干见面。冇几耐，大家嚟啦，文官武将啊都着起礼服，帐下嗰啲偏牌将校个个身披银甲，分成两行咁行入嚟中军帐。周瑜逐个介绍佢哋同蒋干相识，然后大家分开两边坐定，跟住就大排筵席，乐队都奏起德胜令，大家一轮又一轮咁敬酒，嘿，都唔知几高兴热闹啊！周瑜一开始就对大家讲啦：呢位系我嘅老同学、好朋友，虽然佢啊喺江北嚟啊，不过佢唔系曹操嘅说客，各位唔使疑心。周瑜一边讲，一边就将挂喺身上嘅宝剑除咗落嚟，交俾太史慈。你带住我把剑作监酒官，今日饮酒只系畅叙朋友交情。如果有人提起曹操同东吴打仗嘅事，就即刻斩咗佢。得啊令！太史慈接过宝剑，翻埋席，按住剑坐响树。哇！蒋干吓到傻晒啊！子仪兄。喂，子仪兄，饮酒。
1: 哦，饮酒，饮酒。
0: 子仪兄，我自从带兵以来，滴酒不饮。今日见到老朋友，又冇咩嘢忌讳，要痛痛快快饮醉为止。嚟嚟嚟，子仪兄，你我各饮一百杯。
1: 咪住咪住，
0: 贤弟啊，你系沧海之量啊！余兄乃是牙沟之渠，一百杯顶唔顺，三杯就够啦，三杯就够啦。三杯啊，好，三杯，人嚟攞大杯嚟。余兄饮，
1: 嚟饮，
0: 咁就开怀畅饮起嚟。只见酒席上啊，啲酒杯举嚟举去，热闹非常。饮到半醉，周瑜拖住蒋干只手，一齐行出中军帐外边，就见到两边嘅军士个个都系全副武装，揸住长矛画戟，立正咁企响树。周瑜话：你睇下，我啲军士都颇为雄壮啩，
1: 雄壮雄壮，个个都系雄虎之士呀。
0: 周瑜又带蒋干去到大帐后边睇下，只见啲粮草啊堆积如山。周瑜话：子仪兄，你睇下，我嘅粮草都够用啩？
1: 哦，兵精粮足，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
0: 所以我周瑜同子仪兄你做同学嘅时候，冇想到会有今日啊！
1: 以贤弟你嘅高才，实不为过嘅，
0: 子仪兄啊！大丈夫处世遇着个知己嘅主公，表面上系君臣嘅名义，实际上有骨肉恩情，言听计从，祸福与共。就算系苏秦张仪再生，点样伶牙俐齿都好，点都唔能够讲得动我嘅心嘅。周瑜讲完，放声大笑。笑到蒋干啊面如土色，周瑜诈作睇唔见，好似饮得醉醉地咁，脚步有啲唔稳啦，拖住蒋干又行翻入去中军帐，同埋大家再嚟饮过。周瑜指住众位将官话： 佢哋都系江东英杰啊！今日呢个宴会可以称为群英会啊！
1: 啊啊哦，系
0: 啊！咁大家一齐饮到天黑，点起灯烛，气氛啊更加热烈高兴。周瑜趁住酒兴，佢对蒋干话：人生聚散实在难以预料，我同仁兄今日久别相逢，非常难得。等小弟舞剑唱歌，博仁兄同各位一笑啦。
1: 哎呀呀，贤弟酒后舞剑，非同儿戏呀。
0: 唔紧要，仁礼，同我除咗剑袍。周瑜除咗锦袍，只系着住紧身衣服，喺腰间拔出宝剑，雄姿英发舞起剑嚟。佢一边舞，一边唱歌。丈夫处世系，立功名。立功名系，为平生。为平生系，将罪。将罪系，发那狂人。诗歌好啊，哈哈哈哈，满座欢笑，饮啊饮啊，不经不觉已经好夜了。蒋干就话啦：，
1: 唉，多谢贤弟啦，我实在唔饮得啦，真系唔饮得啦。
0: 于是周瑜就吩咐散席，啲文武官员亦都纷纷告辞出去。等啲人走晒之后，周瑜就对蒋干话啦：好耐冇同子翼兄你同床瞓觉啦，
2: 嚟，今晚我哋两个孖铺好好咁倾下吓。
1: 贤弟，乜你真系醉啦？
2: 我冇醉，
0: 周瑜脚步浮浮，拖住蒋干行入自己嘅帐篷，一入到去。周瑜两声就劏起白壳，就呕到成地都系，呕完啦，衣服都唔除，碌低喺铺床就瞓。蒋干就除咗件袍，除咗对鞋，亦上床瞓。知佢满怀心事，系点瞓得着呢？佢翻来覆去，挨啊挨啊，只听见帐篷外边就打响二更，书台上面嗰支大蜡烛仲点着嘅。睇下周瑜，咁扯行避寒就瞓到冧冧。蒋干见自己瞓唔着，就轻手轻脚咁起咗身，踢住对鞋就捞翻件袍行埋去书台嗰处，顺手攞啲书掀下啦。又见到书旁边有一沓信件，蒋干眼珠一转，
3: 这个系佢自己送死。又唔系我逼佢嘅，先头佢当住大家面立咗军令状，佢就算插翼都飞唔出去啦。我再嚟吩咐啲军工，叫佢哋拖拖拉拉，一切应用嘅材料都唔发齐俾佢，咁佢必定误咗日期嘅。到时啊，定佢嘅罪，睇佢仲有咩说话好讲。而家请先生你去睇下孔明佢点样，翻嚟讲我听。
0: 老叔得咗周瑜嘅命令，就去探孔明。一去到，孔明就话啦：
3: 哎呀，子敬啊，子敬，我都同你讲过㗎啦，叫你唔好对公瑾讲㗎啦，一讲亲佢就实会害我㗎，点知你又唔肯同我隐瞒呢？系咪呢？今日果然又搞出事嚟啦，三日之内你叫我点做得出十万之战啊？子敬，你真係要救下我至得啦呢趟。
0: 老叔就话：唉，你明知做唔到就唔好立军令状啊，军令如山噃，你要我点救你啊？
3: 啊，不如咁啦，你即刻坐只船仔静静走返去江下吧啦。
0: 哼，我奉咗主公之命过江嚟同你哋同心破曹，而家寸功未立，我点能够返去回复主公呢？唔走得嘅，唔走得嘅。

要你走你又唔走得，你就自取其祸，我都冇法子救你㗎噃。你真係冇法子救我啊？唉，好啦好啦，你既然冇法子救我，我亦唔为难你啦。子敬，我想同你借几样嘢。你想借啲咩嘢呢？係军队里头用嘅嘢啫。得得。咩嘢啊？快船20隻，有。干草1000擔，有。青布帐幔，有啊。锣鼓1套，有。每隻船要30名水军，有有有有。你仲要咩嘢添啊？咁就够啦。请你吩咐啲水军，每隻快船都要用青布围幔遮实，用干草扎成一簇一簇，好似个人咁。每隻船绑1000多個，分布喺两边嚟。点解要咁做呢？你而家唔使问咁多，我自有妙用。第三日担保你有10萬之战。吓、啊？乜咁就有10萬之战㗎啦？係定啦。不过咁，呢次子敬你千祈唔好俾公瑾知道啊。佢一知道亲，我呢条计就冇用㗎啦。好好好，我一定讲。嗱，我而家去同你准备啲嘢，告辞啦。鲁肃应承咗孔明，但係佢一啲都唔知道孔明咁系咩意思噃。佢返去回复周瑜嘅时候，呢人就果然守信用啦，绝口冇提孔明要借船等等嘅事，佢只係话啊，孔明啊，佢冇要箭竹、灵武、交漆呢啲造箭嘅材料噃，佢话有分数咯。周瑜就奇啦。咁都有嘅，好，只管睇佢3日之后点样嚟回复我至得。而家讲下鲁肃，佢係私自拨咗20隻快船，每船30多個水军，以及布幔啊、草人啊等等，样样都齐备，交俾孔明使用。第一日唔见孔明有咩动静，第二日亦冇动静。一直到咗第3日嘅4更时分，孔明就秘密咁请咗鲁肃嚟到只快船书。鲁肃就问啦：先生喺呢个时候叫我嚟，有咩嘢紧要嘅事啊？吓，专程请子敬嚟同我一齐去攞箭啊！去边度攞呢？你唔使问，去到就知。孔明啊，吩咐将20隻快船啊，用条大缆连起嚟，然后就开船。当时大雾漫天，喺江上啲雾气就更浓，简直打对面都睇唔见人。开咗船之后，水手就问：好大雾喎，啲船要驶去边度啊？孔明话：去江北，系去江北。鲁肃听见话去江北，即刻就嗌啦：哎，咪住咪住，江北乃系曹营所在，点去得噶？要去你自己去啦，我唔去。嚟嚟嚟。等我上岸。孔明话：船都开咗身啦，仲点上岸啊？吓，乜开咗身啦？哎呀，冇得讲啦，咁就呢运啦，我条命就实行断送喺你诸葛亮嘅手上啦。乜咁讲呢？冇事嘅，人嚟摆酒。乜仲有心机饮酒啊你？子敬你放心，我哋即管饮酒取乐，万事有我喺处。哦，有你喺处、啊。好啦好啦，饮。鲁肃都判死啦，有咩发展呢？人都上咗船又唔返得上岸。咩叫做舍命陪君子呢？呢啲就係啦。到咗5更嘅时候，孔明嗰20隻快船已经临近曹操水寨。孔明吩咐咗啲船隻头西尾东就一字咁摆开。同时要啲兵士雷响战鼓，大声呐喊。哇，乜咁仲得了嘅？鲁肃啊，仲惊多惊啦，佢话唔好啊唔好啊，如果曹军出嚟咁点算啊？孔明笑啦，咁大雾，我睇白曹操必定唔敢派兵出嚟嘅，我哋即管饮酒快乐，等啲雾散啦，我哋就返去啦。咁喺曹操嘅水寨里头啊，
突然间听见江面上擂鼓呐喊，无介、于禁两个新上任嘅水军都督慌忙去报告曹操啦。曹操命令话啦：大雾迷江，敌军骤然而嚟，必有埋伏，我哋切不可轻动，即刻派水军攻弩手，乱箭射佢。跟住曹操又派人去汉寨，命令张辽、徐晃就各带弓弩手3000人，火速嚟到江边协助射箭。无介、于禁佢哋呢，怕东吴军队又攻入水寨，所以啊，早就派咗弓弩手喺寨前猛咁射箭噶啦。好快脆，汉寨派嚟嗰啲弓弩手亦赶到嚟啦，总共大约有成10000几人，一齐对住江面射箭。哇，啲箭啊，直情好似落大雨咁啊！到咗咁上下，孔明就命令啲船掉头啦，变成头东尾西，就逼近水寨去受战。一边咧就大声咁擂鼓呐喊，一直等到日头升到好高啦，大雾就快散啦，孔明先至命令快啲洗船翻扯。20只快船啊，两边嗰啲草人嘅身上密密咁插满晒箭。孔明吩咐所有船上嘅兵士都一齐高声大叫：多谢丞相嘅箭啊，多谢丞相嘅箭啊。等到曹军水寨啲兵士听到报俾曹操知嘅时候，孔明嗰啲船啊已经飞咁快就骤咗20几里，就算想追都追唔到啦。曹操上咗呢个大当，翳到佢不得了。孔明喺船上对老叔话啦：嗱，每隻船大约都有5000-6000支箭啦，江东不费半分气力就得到10万几支箭，第日攞返嚟射曹军，你话妥唔妥呢？哎呀呀呀呀，先生你真係神仙啊。啊係喽，你点知道今日会有咁大雾嘅呢？身为大将，如果不懂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只不过是个庸才而已啫。我在3日之前已经算定今日必有大雾噶啦，因此我先至敢应承限期3日嚟做好10万之箭啊。公瑾啊，本来要我10日之内完工，但系呢，工匠、材料等等，样样都唔就手。咁唔系伶伶俐俐想搵藉口嚟杀我啫嘛？我条命大啊，公瑾点能够害到我噶？哎呀，孔明先生，我真系服咗你啊！咁我亦真系服咗你噃，服我乜嘢呢？先头喺船上饮酒嗰阵，你成身震到好似西康咁啊！哎，先生你唔好取笑我啦。等到20只快船返到岸边嘅时候，周瑜已经派咗500名兵丁喺度等住搬箭。孔明就叫佢哋上船嚟搬，总共呢真係有10几万支箭，全部就搬晒去中军帐点交俾周瑜。老叔就入嚟见周瑜，将昨晚孔明攞箭嘅经过讲晒俾周瑜听。周瑜就大惊失色啊，佢话：哎呀，孔明神机妙算，我确系唔及佢啊！咧，后来有人写咗首诗讲孔明借箭呢件事噃：一天浓雾满长江，远近难分水渺茫。骤雨飞黄来箭滥，孔明今日伏周郎。过咗阵，孔明嚟到中军帐见周瑜交令，周瑜亲自出到门口迎接佢：先生神机妙算，真系令人敬服啊！岂敢岂敢，呢啲不过系鬼骨小计，何足为奇？周瑜请孔明入到中军帐，吩咐摆酒为孔明庆功。饮过几杯之后，周瑜话：昨日我哋主公派人嚟催促我要快啲进兵，但是我仲未想到好的计策，好想请先生指教。孔明话：
我乃是碌碌庸才，

处有咩好嘅计策呢？先生太过谦虚啦。嗰日我睇咗一下曹操嘅水寨，佢哋系非常之严整，好有条理，唔系随随便便可以进攻嘅。我谂嚟谂去，谂到个办法，唔知使得唔使得，希望先生帮我决断一下。咁啦，都督你唔好讲出嚟字，我哋各自写喺手板上边，睇下你我嘅谂法同唔同啊？好啊，好啊！周瑜即刻叫人攞咗毛笔同墨砚嚟，自己攞起笔喺手板处写咗先，然后请孔明写。孔明亦喺自己手板处啊写咗啦。两个人坐埋一拍，将写咗字嘅手板啊摊开嚟，互相俾对方睇。一睇，吓，大家都不禁笑起上嚟。做咩事笑呢？原来周瑜喺手板上面写嘅系一个火字，孔明呢亦系一个火字。周瑜就话啦：先生，既然我哋所见相同，咁呢个办法就实得无疑啦。希望先生唔好泄漏出去。哦，呢个系我哋两家嘅公事，点会话泄漏出去呢？我谂，虽然曹操曾经两次中过我呢条计，不过呢次佢必定唔会防备嘅。都督你尽管进行啦。咁大家好高兴咁饮完酒，散咗席就各自翻去。呢件事啊，就系周瑜同孔明知道，其余啲将领都一概唔知嘅。而家讲下曹操，佢白白损失咗十五六万之战，激到佢啊肚都爆。呢一日，孙柔对佢建议话啦：丞相啊，而家江东有周瑜同诸葛亮两个人喺度出谋用计，一时之间想攻破佢哋系唔容易噶。丞相你考虑下，是否可以派人去东吴查加依投降，作为内应，随时咁将消息报告翻嚟，咁先至可以打赢佢哋噶？你咁讲啱啦。照你睇，喺我哋呢处有边个人可以做得呢件事呢？蔡瑁啊，俾丞相你下令斩咗啊！蔡氏嘅亲属都喺呢度嚟。蔡瑁嘅同族兄弟蔡宗、蔡和而家喺度做副将，丞相可以俾啲好处佢哋，派佢哋去东吴揸行，咁东吴必定唔会怀疑佢哋嘅。系噃，好。于是曹操喺当晚就秘密咁叫咗蔡宗同蔡和两个人嚟，嘱咐佢哋话：两位将军，我想派你哋带住少数兵士去东吴揸行，作为内应。有乜嘢消息，就秘密使人翻嚟报告。你哋愿唔愿去呢？小将愿去，好极啦！呢件事办妥之后，一定重加封赏。不过你哋千祈唔好心怀异志噃。启禀丞相，我哋嘅妻子儿女都喺荆州，点敢话心怀异志啊？请丞相相信我哋啦，我哋两个一定将周瑜同诸葛亮嘅人头斩落嚟献俾丞相。好，就等你哋嘅好消息。曹操于是赏赐咗好多金银俾佢哋，吩咐佢哋准备动身。第二日，蔡宗、蔡和就带住五百名兵士，驶住几只船，趁住顺风，扯起唐李，一直向住南岸而去。呢一日啊，周瑜正喺营寨研究紧进兵嘅事，有人嚟报告话，江北有船嚟到江口，话系蔡瑁嘅细佬蔡宗同蔡和要嚟投降喎。咁周瑜叫佢哋入嚟。蔡宗、蔡和一见到周瑜就流住眼泪跪喺度行礼。周瑜话：两位将军跟咗曹操咁耐，而家又投降过嚟，系咩嘢意思啊？蔡宗、蔡和就话啦：我哋嘅兄长蔡瑁无缘无故就被曹操老贼杀咗，

我哋想同兄长报仇雪恨，所以特意前嚟投降，希望收留我哋。两位将军弃暗投明，堪称为俊杰。金兴霸将军在，大将金陵行上嚟，都督有咩嘢吩咐？呢两位将军乃系刘表嘅旧将，佢哋前嚟投降，而家分派喺你部下，日后要重用佢哋。遵命，多谢都督。金陵带咗蔡宗蔡和出去安置佢哋住落嚟。蔡宗蔡和以为周瑜中计啦，个心就暗暗欢喜。系，你哋估周瑜真系咁蠢咩？过咗一阵，佢就叫人嗌金陵嚟啦，秘密咁吩咐佢话：蔡宗蔡和呢两个家伙冇带家眷嚟，咁就说明佢哋嘅投降系假嘅，系曹操派嚟卧底做奸细。我而家将计就计，利用佢哋向曹操通报消息。你呢？表面上对佢哋要殷勤相待，暗中要严加提防。等到出兵之日，我就先杀佢哋两个嚟祭旗。你一定要小心，唔好误事。遵命。金陵明白晒啦。当金陵走咗之后，老叔就走嚟见周瑜啦。佢话：都督，蔡宗蔡和嚟投降，十成有九成系假嘅。都督唔好收留使用佢哋啊！诶，佢哋系因为曹操杀咗佢兄长，为咗报仇雪恨先至嚟投降嘅，有咩拣？你如果系咁多疑嘅，点能够容得天下嘅人才啊？周瑜几句说话就讲到老叔冇晒瘾，唯有面懵懵咁行翻出嚟。佢越谂就越唔妥，又走去讲俾孔明听啦噃。孔明听咗一味笑，唔出声。老叔就问啦：有咩嘢咁好笑啫？你笑乜嘢啊？孔明就话啦：我笑你啊，我笑你睇唔出公瑾喺度使计仔咯。而家大江相隔，政坛啊好难来往。曹操使蔡宗蔡和嚟到诈降，系想刺探我军嘅情形。公瑾啊将计就计，利用佢哋嚟到通报消息嚟呃曹操，兵不厌诈。公瑾就系咁啫嘛。啊，系噃，老叔啊咁先至醒悟过嚟啊。当晚，周瑜正在中军帐考虑紧事情，忽然间黄盖静静嚟到见佢，周瑜就问佢话啦：公福你咁夜嚟，一定系谂到有啲好嘅办法讲我听定啦。黄盖话啦：曹军兵多，我军兵少，僵持唔打，对我军不利啊！都督，点解唔用火攻呢？啊，呢个系边个同你出嘅主意啊？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没人跟我提过。我亦都正是想用这个办法，所以先至将蔡宗蔡和这两个诈降过来的家伙留响树，等他们帮我暗中传啲消息过去。不过啊，可惜啊，可惜啊，曹军有人来东吴诈降，我们东吴还未有人去曹操那处诈降啊。都督，我黄盖虽然冇本事，只我愿意去诈降。将军你愿意去诈降，我应该为国效力。哎呀呀，将军啊，诈降呢件事非同小可，如果唔受一啲苦刑，点瞒得过曹操双眼呢？不过将军嘅年纪大咯，唉，咁如之奈何呢？都督啊，我黄盖深受东吴三世口恩，莫讲话受啲苦刑，就算系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将军系唔系真心，并无假意。好，将军真系社稷之神，请将军受我一拜。周瑜非常感动，好庄严咁对黄盖下跪拜咗一拜。黄盖当然跪低还礼啦。黄将军，你肯行呢？

0: 苦肉计，咁就江东万幸啊！到督你敢信赖我，我死而无怨。于是周瑜同黄盖啊，就商量定诈降曹操嘅步骤。第二日，周瑜命令雷响大鼓，召集所有嘅将领啊嚟到中军帐，孔明亦都在座。人到齐之后，周瑜话啦：曹操带咗百几万人马嚟，营寨连绵三百几里，唔系一朝半日就可以击破佢嘅。而家我命令你哋每个将官各人去领三个月嘅粮草，作好作战嘅准备。说话都未讲完啫，黄盖就行出嚟话啦：都督，咪讲话领三个月嘅粮草啊，就算领三十个月嘅粮草，亦系冇用嘅。你嘅意思系点呢？我话呢个月破得佢就破，如果呢个月破佢唔到，就唯有听张子布个说话，射甲抛枪，投降曹操算啦。哼！周瑜嬲到啊，铁青咁面色。我奉咗主公嘅命令，率领兵马要击破曹军，边个胆敢再讲投降曹操嘅，必斩！我黄某自从跟随破虏将军中横东南，开基创业，经历咗三代咁耐啦，几时见过有呢呀？呀呀呸！黄盖你个老匹夫，而家正当两军相敌嘅时候，你竟然讲啲咁嘅说话扰乱军心，唔斩你嘅人头，难以服众。刀斧手有，将黄盖推出去斩。且慢。金陵见到周瑜发火要斩黄盖啊，即刻行出嚟求情：都督啊，黄盖系东吴三代老臣，请你宽恕咗佢啦。金兄霸，你讲咁多乜嘢？你要搞乱我嘅军法系嘛？人嚟，有将佢乱棍打出去，走，赶咗金陵出帐。嗱，各位，周瑜同黄盖啊，正喺度做紧戏，用紧苦肉计。究竟咩事呢？下次再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

0: 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将带着创新产品与成熟技术亮相盛会，全力擦亮高腰制造名片，奋力开拓全球外贸新市场。
1: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网交会是企业走出国门链接全球客商的核心平台。扎根高腰、深耕五金行业十余载的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是广交会的常驻参展企业，多年来依托展会平台持续拓宽海外销路。企业专注淋浴门配件、玻璃门配件、栏杆配件三大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品质深受国际市场认可。为适配全球消费市场新趋势，企业将借助本届展会聚焦产品外观升级与市场圈层拓展，积极布局智能家居、自动门窗、卫浴制品等新兴领域，蓄力抢占外贸发展新赛道。
2: 最近这几年市场情况就是卫浴是需要越来 越多的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刚好就有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欧洲美国那边多一点。今年我们也公司计划就是把一些新的市场尽量就开发的快一点，比如东南亚或是一些非洲的国家、南美那边，那我们也开发一些产品推荐专门推这些市场。
1: 同样全力备战广交会的还有坐落于南岸天资工业园的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深耕微化食品机械领域30余年，企业拥有丰富的外贸出口经验，自主研发生产的微化饼生产线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根据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产品规格量身定制微化生产设备花纹尺寸，所有产品严格遵循欧盟、 ISO、 SGS 等国际标准设计生产，适配全球各地采购需求。本次参展，企业不仅带来经典设备，还携带全新研发设备模具亮相。
3: 广交会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因为每一年不同的国家都会过来，那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新的面孔，除了见一下我们的老客户，同样我们更渴望看到的是新面孔、新客户。这次我们除了巩固我们的老产品以外，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推出。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精心推出丹青柱史革命曙光黎雄才红色题材艺术精神特展，通过一幅幅红色题材真迹，把人们重新带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1: 这次展览依托黎雄才画作中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集中展出他深入革命圣地写生创作的一批真迹，让观众在山水笔墨间读懂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
4: 我们这次这个黎雄才先生的红色题材展共展出了黎雄才先生8幅的红色题材作品，包括江西瑞金沙洲坝的啊毛主席的办公处啊，也有了井冈山的朱砂冲哨口，还有双马寺哨口，也有一些黎雄才到那个红色题材基地那里去写生的一些其他的作品啊，作品也很丰富，突出了黎雄才先生那个啊成熊铺木啊雄秀的艺术风格。
1: 几棵树木，一间小屋，半开的窗扉里透出些许生活气息。这是黎雄才1962年笔下的江西瑞金沙洲坝毛主席办公处。走进二楼展厅，瑞金沙洲坝毛主席办公处尤为为引人驻足。作品纵100厘米，横66厘米。黎雄才于1962年创作。他跳出传统山水、寄情山林的隐逸格调，选取了毛主席办公处的房屋与屋外几株树木进行了特写。古木一荣一枯，树荫下小屋静谧，画面中虽无人物，却可以让人随着对树与屋的细微描绘，进入特定的情境遐想，蕴含着黎雄才对革命遗址的缅怀和对领袖的崇敬。
4: 这幅画呢，就是表现了毛主席在这里办公这一间房子啊，还有一个办公处那些一些树林啊，这个几个树。

0: 树的表现呢非常有特点，前面一棵树它是用很精细的夹叶的跨法啊，还有青绿的上颜色啊，后边这两棵树呢就为突出前一棵树，最终呢是为这个小房子服务的。它突出了李正才先生啊既有传统的特点，也有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啊。
1: 1975年，年过花甲的黎雄才又去了延安，创作了巨幅横批《枣园》。这幅画尺寸很大，现场看很有气势，而大枣树是整幅画的艺术精髓。黎雄才在技法上成功地将粗笔深墨与厚重的青绿色彩相融合，打破了传统中国画中水墨与复彩的界限。他在墨稿勾勒的基础上反复照染石青与石绿，从而营造出浓密绿荫、生机盎然的视觉效果，既表现了革命圣地的庄严肃穆，又赋予了画面蓬勃的生命气息。画无声，观者有心。展览自开展以来，吸引了众多干部群众、中小学生和书画爱好者走进艺术馆，在作品前驻足、沉思、交流。
2: 今天带领学生来参观画展，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看画展的同时重温峥嵘岁月，接受生动的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
3: 通过李雄才大师的画作，深刻了解了红色革命故事和精神。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当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据了解，本次展览分为时代方向、民族脊梁、山河为证三大篇章，清晰勾勒革命圣地历史化的发展脉络，立体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进的壮阔史诗。井冈山双马石哨口、朱砂冲哨口、五马朝天，井冈山罗浮水电站图中、韶山毛泽东故居写生手稿等多幅黎雄才真迹也悉数亮相，展览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金秋十月，既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播种希望的好时节。新桥镇珠江嘉良蔬菜基地里，一边是即将上市的肥厚蔬菜，一边是新播的嫩苗破土而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该镇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将基地从200亩拓展至500亩，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走出一条基地加集体加农户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 10月8日，记者来到新桥镇珠江嘉良蔬菜基地，放眼望去，菜地生机盎然，新播种不久的鲜嫩菜苗已破土而出，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此前种下的蔬菜叶片肥厚油亮，长势良好，即将迎来丰收。为让蔬菜更好的生长，菜农正忙着将易受烈日暴晒的菜苗移栽到阴凉菜地，并为菜地覆盖黑色遮阳网，以遮挡强光，防止幼苗被晒伤和鸟类啄食。
6: 现在秋季的时候呢，播种呢，大部分呢都是菜心、茼蒿、菠菜这些种出来呢，都基本上都到京都批发市场，还有广州的、东莞的、附近的这些县市为主。
1: 据悉，近年来新桥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持续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新桥镇珠江嘉良蔬菜基地通过土地集中流转、规模化经营，唤醒闲置集体土地，基地规模从2020年约200亩，经过持续建设连片拓面，现已发展至500亩，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赢。
7: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坚持党建人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不断完善基地加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持续盘活农村资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 近日

0: 高邀区科协联合区教育局九三学社肇庆市委员会高邀之社在陆部镇初级中学举办全国科普月心理科普讲座。讲座以指尖的选择、手机使用如何影响情绪与成长为主题，用贴近乡村生活的事例引导同学们察觉长时间使用手机带来的专注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学会甄别网络信息，找到娱乐与学习的平衡点，掌握基础的情绪调节办法。授课期间也和在场教师交流如何在日常教学中观察学生心理状态，做好正向引导。
1: 以后学习的时候，我会把手机放远一点，控制刷视频的时间，课余多去运动看书，多和同学现实交流，平衡好玩手机和学习生活。
2: 听完讲座收获挺多的，手机我们天天都在用，但我之前没想过它会对情绪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讲的很多情况都和我们平时生活很贴近。刷完手机后感到焦虑，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写完作业我想放松刷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就玩了很久，放下手机后头昏脑胀，还会后悔浪费了时间。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6: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5: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6: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5: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6: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5: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6: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5: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寿美山村。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5: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5: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5: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5: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7: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人说祛湿之后体重会顺利下降，这种做法正确吗？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下，湿气重是否会导致肥胖，祛湿能否有助于减肥。湿气重是中医的概念，如果湿气太重就会变成湿邪，也就是寒湿水饮之邪。中医认为肥胖与先天基因后天饮食不节制有关，其中饮食不节制会导致脾、胃、肝、胆、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其核心的病理产物就是湿，因此有肥人多痰湿的说法。所以在肥胖的治疗上，祛湿是很重要的手段。那想要祛湿减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减少肥甘厚味、重油重盐食物的摄入；二是坚持运动，通过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提高代谢，加强痰湿之邪的排泄，同时适当补充水分；三是推荐中医的传统疗法，如贴敷穴位、熏蒸和内服中药、药食同用等，其中药膳可选择薏米、冬瓜、扁豆等食材，以及沙参、玉竹等具有滋润功效的药物，使祛湿和润燥相结合。不过祛湿要结合个人体质进行，或者健脾祛湿，或者清利湿热，或者疏肝行气化湿，或者温肾利水化湿等。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结合控制饮食及规律运动，将取得事半功倍的减肥效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外家1059。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7: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

0: 里门配件，栏杆配件三大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品质深受国际市场认可。为适配全球消费市场新趋势，企业将借助本届展会聚焦产品外观升级与市场圈层拓展，积极布局智能家居、自动门窗、卫浴制品等新兴领域，蓄力抢占外贸发展新赛道。
1: 最近这几年市场情况就是卫浴只需要越来 越多的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刚好就有管家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欧洲美国那边多一点。今年我们也公司计划就是把一些新的市场尽量就开发的快一点，比如东南亚或是一些非洲的国家、南美那边，那我们也开发一些产品推荐专门推这些市场。
0: 同样全力备战广交会的还有坐落于南岸天资工业园的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深耕微化食品机械领域30余年，企业拥有丰富的外贸出口经验，自主研发生产的微化饼生产线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根据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产品规格量身定制微化生产设备花纹尺寸，所有产品严格遵循欧盟、ISO、SGS 等国际标准设计生产，适配全球各地采购需求。本次参展，企业不仅带来经典设备，还携带全新研发设备模具亮相。
2: 广交会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因为每一年不同的国家都会过来，那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新的面孔，除了见一下我们的老客户，同样我们更渴望看到的是新面孔、新客户。这次我们除了巩固我们的老产品以外，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推出。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邀区黎雄才艺术馆精心推出丹青柱史革命曙光黎雄才红色题材艺术精神特展，通过一幅幅红色题材真迹，把人们重新带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0: 这次展览依托黎雄才画作中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集中展出他深入革命圣地写生创作的一批真迹，让观众在山水笔墨间读懂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
4: 我们这次这个黎雄才先生的红色题材展，共展出了黎雄才先生8幅的红色题材作品，包括江西瑞金沙洲坝的啊毛主席的办公处啊，也有了井冈山的朱砂冲哨口，还有双马寺哨口，也有一些黎雄才到那个红色题材基地那里去写生的一些其他的作品啊，作品也很丰富，突出了黎雄才先生那个啊成熊铺木啊雄秀的艺术风格。
0: 几棵树木，一间小屋，半开的窗扉里透出些许生活气息。这是黎雄才1962年笔下的江西瑞金沙洲坝毛主席办公处。走进2楼展厅，瑞金沙洲坝毛主席办公处尤为为引人驻足。作品纵100厘米，横66厘米。黎雄才于1962年创作。他跳出传统山水、寄情山林的隐逸格调，选取了毛主席办公处的房屋与屋外几株树木进行了特写。古木一荣一枯，树荫下小屋静谧，画面中虽无人物，却可以让人随着对树与屋的细微描绘，进入特定的情境遐想，蕴含着黎雄才对革命遗址的缅怀和对领袖的崇敬。
4: 这幅画呢，就是表现了毛主席在这里办公这一间房子啊，还有一个办公处那些一些树林啊，这个几棵树呢表现得非常有特点。前面一棵树，它是用很精细的夹叶的画法啊，还有青绿的上颜色啊。后边这两棵树呢，就为突出前一棵树，最终呢是为这个小房子服务的。它突出了黎雄才先生啊，既有传统的特点，也有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啊。
0: 1975年，年过花甲的黎雄才又去了延安，创作了巨幅横批《枣园》。这幅画尺寸很大， 现场

0: 俯瞰很有气势，而大枣树是整幅画的艺术精髓。黎雄才在技法上成功地将粗笔深墨与厚重的青绿色彩相融合，打破了传统中国画中水墨与复彩的界限。他在墨稿勾勒的基础上反复照染石青与石绿，从而营造出浓密绿荫、生机盎然的视觉效果，既表现了革命圣地的庄严肃穆，又赋予了画面蓬勃的生命气息。画无声，观者有心。展览自开展以来，吸引了众多干部群众、中小学生和书画爱好者走进艺术馆，在作品前驻足、沉思、交流。
1: 今天带领学生来参观画展，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看画展的同时，重温峥嵘岁月，接受生动的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
2: 通过李雄才大师的画作，深刻了解了红色革命故事和精神。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当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分为时代方向、民族脊梁、山河为证三大篇章，清晰勾勒革命圣地历史化的发展脉络，立体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进的壮阔史诗。井冈山双马石哨口、朱砂冲哨口、五马朝天，井冈山罗浮水电站图中、韶山毛泽东故居写生手稿等多幅黎雄才真迹也悉数亮相。展览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金秋十月，既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播种希望的好时节。新桥镇珠江家粮蔬菜基地里，一边是即将上市的肥厚蔬菜，一边是新播的嫩苗破土而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该镇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将基地从200亩拓展至500亩，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走出一条基地加集体加农户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10月8日，记者来到新桥镇珠江家粮蔬菜基地，放眼望去，菜地生机盎然，新播种不久的鲜嫩菜苗已破土而出，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此前种下的蔬菜叶片肥厚油亮，长势良好，即将迎来丰收。为让蔬菜更好的生长，菜农正忙着将易受烈日暴晒的菜苗移栽到阴凉菜地，并为菜地覆盖黑色遮阳网，以遮挡强光，防止幼苗被晒伤和鸟类啄食。
5: 现在秋季的时候呢，播种呢，大部分呢都是菜心、茼蒿、菠菜这些种出来呢，都基本上都到京都批发市场，还有广州的、东莞的、附近的这些县市为主。
0: 据悉，近年来新桥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持续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新桥镇珠江家粮蔬菜基地通过土地集中流转、规模化经营，唤醒闲置集体土地，基地规模从2020年约200亩，经过持续建设连片拓面，现已发展至500亩，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赢。
6: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坚持党政引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不断完善基地加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持续盘活农村资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近日，高腰区科协联合区教育局九三学社肇庆市委员会高腰支社在陆部镇初级中学举办全国科普月心理科普讲座，讲座以指尖的选择、手机使用如何影响情绪与成长为主题，用贴近乡村生活的事例引导同学们察觉长时间使用手机带来的专注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 学会甄别网络信息，找到娱乐与学习的平衡点。

0: 掌握基础的情绪调节办法。授课期间也和在场教师交流如何在日常教学中观察学生心理状态，做好正向引导。
1: 以后学习的时候，我会把手机放远一点，控制刷视频的时间，课余多去运动看书，多和同学现实交流，平衡好玩手机和学习生活。
2: 听完讲座收获挺多的，手机我们天天都在用，但我之前没想过它会对情绪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讲的很多情况都和我们平时生活很贴近。刷完手机后感到焦虑，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写完作业我想放松，刷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就玩了很久，放下手机后头昏脑胀，还会后悔浪费了时间。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6: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5: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6: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5: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6: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5: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6: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人说祛湿之后体重会顺利下降，这种做法正确吗？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下，湿气重是否会导致肥胖，祛湿能否有助于减肥。湿气重是中医的概念，如果湿气太重就会变成湿邪，也就是痰湿水饮之邪。中医认为肥胖与先天基因后天饮食不节制有关，其中饮食不节制会导致脾、胃、肝、胆、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其核心的病理产物就是湿，因此有肥人多痰湿的说法。所以在肥胖的治疗上，祛湿是很重要的手段。那想要祛湿减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减少肥甘厚味、重油重盐食物的摄入；二是坚持运动，通过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提高代谢，加强痰湿之邪的排泄，同时适当补充水分；三是推荐中医的传统疗法，如贴敷穴位、熏蒸和内服中药、药食同用等，其中药膳可选择薏米、冬瓜、扁豆等食材，以及沙参、玉竹等具有滋润功效的药物，使祛湿和润燥相结合。不过祛湿要结合个人体质进行，或者健脾祛湿，或者清利湿热，或者疏肝行气化湿，或者温肾利水化湿等。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结合控制饮食及规律运动，将取得事半功倍的减肥效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9: 哎呀，
10: 陈伯，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9: 唔该啊。
11: 温柔嘅一个搀扶动作，温馨嘅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12: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13: 张总，机票订好了。
1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4: 但是直到遇见你一

0: 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清晨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展会临近，高腰多家

0: 产品品质深受国际市场认可。为适配全球消费市场新趋势，企业将借助本届展会聚焦产品外观升级与市场圈层拓展，积极布局智能家居。
1: 数数买买15日啊，有啦有啦，国庆前的这个星期二星期三见了，是不是？即是几时啊？22、23号，九月的22、23号见了，直到今日啦，真是足足两个星期啦。下爬尖了，真的，多谢你、哦、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仔，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现在收听我们 FM105.9 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想跟主播互动，想点播你喜欢听的歌的话，都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直播间当中的。这是思明吧？对呀，是我呀。Hello 啊，文先生，是我呀。系啦，微信搜索 GYGB1059 吓，嚟到直播间喺评论度同我 say 声 hi， 然之后咧话俾我知你想听咩歌就 OK 噶啦。首先我哋关注翻一下呢个未来几日嘅天气先啦。听日嘅话咧，总体是晴间多云的，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是啦，中间呢跨越了10个摄氏度。后日晴到多云，气温介乎于23至31摄氏度之间，有所下降。而在10月16号亦即是大后日，多云间阴天，有零星小雨，气温介乎于23至32摄氏度之间。是啦，这个就是未来三日的天气情况啦。咁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天气呢调整一下自己的着装啦，是啦，出门带花把遮咁样是都 OK 的。大家真的已经咁快开始点歌啦，是咪？好啦，我睇一睇先。第一首歌曲是 PCX 呢位朋友仔。是啦，你喺咪度啊？是啦，你点播的投入生命。好，现在马上送给你温兆伦的投入生命。

哇，非常之大气磅礴，非常之激昂嘅一首歌啊！以呢首《投入生命》作为我哋嘅开场歌曲，真系非常之唔错。下一首系呢、这个叫做什么？文先生《玉成要加油》剪纸版点播的一个王力宏《美》。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唉，他们都飞走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5: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6: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5: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告示及宣传过后，晚上的10:36再次回到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仍然是思敏陪伴住大家。 Hello， 晚上好、收听的朋友仔，是啦，尚未入到直播间的各位街坊朋友仔，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9 来到高腰电台 FM105.9 的直播间当中点播你想听的心水靓歌。是啦，真是啊，经常会话我鍾意嘅歌手点解好似都好少听到佢嘅歌咁嘅。其实可以直接嚟到直播间话俾我哋知㗎嘛，係咪咁样我哋咪会直接帮你播出囉。Hello，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係呀，点首张国荣嘅寂寞夜晚，好好好，仲有咩嘢呢？好啊好啊，你哋点嘅歌呢我都会一首首咁样安排上，所以需要大家俾少少耐心下。哦，建议我哋有间实体嘅门面店铺方便购物。咁样嘅，其实咧真系依家经营紧实体店铺嘅朋友仔应该都知道，压力系好大噶吓、啊，真系人工、铺租、灯油、火蜡，各种各样其实都系成本嘅构成嚟嘅。所以咧，我哋高腰电台，呢、這个网上购物咧有好多便利之处，基本上我哋嘅商品都系包邮嘅，即系唔可以讲每一件都系，但系诶，据我所睇下，真系我哋橱窗入面嘅呢个商品全部都系包邮嘅，以及系。我哋有啲品牌呢其实佢係冇门店嘅，因为佢就係源头嘅厂家，佢就係负责生产嘅啫。係啦，所以呢我哋都只不过係觉得佢嘅商品好，就问佢可唔可以开间微信小店，係啦，帮我哋开个链接发货咁样啊。係啦，其实我哋好多嘅呢、這个高腰本土嘅产品都系咁样嘅。佢哋可能唔一定有好高嘅知名度，唔一定有门店，但系呢佢帮好多嘅呢个大品牌大店铺去代工，亦都系有好优秀嘅呢个生产技术嘅。大家其实系可以去关注一下咁样囉。啊、等我推介时又买呀，我听日下午啊，听日下午推介。依家都鍾意网上购物。我觉得各有各好啊，真系网上嘅话咧，确实方便，真系送到家门口，系咪？然之后，但系实体咧又会俾你一种行街嘅满足感，以及系试衫系实时噶嘛，去尝试去品尝呢种东西系实时噶嘛。可能有啲朋友会话，咁其实我喺网上买我都可以试衫噶，依家都有好多运费险什么的。但系去行街嗰种感觉系唔同嘅，三五好友或者系同埋屋企朋友啊一齐咁样去行，一齐去拣，其实咧确实系唔同嘅呢个 feel， 唔同性质嘅活动，我觉得系啊，头发系咪染过？哇，唔系好明显咩？你成年长咯，差唔多竹蔗水准地饮晒啦。哦，好嘅好嘅 ，OK OK。我听日睇下先，我听日睇下点先啦。听日下昼3:00至5:00吓，系我哋嘅广货行天下高腰好物大回家嘅专场嚟噶，所以大家都系可以嚟到我哋呢个直播间，同一个直播间系啦，嚟睇睇我哋会分享啲咩好物，又或者倾下购买过嘅朋友仔可以分享下你哋嘅用后感都 OK。货不对版系咪？买网上买嘢容易。买衫系啦，比较容易货不对版咯，所以就系关于呢个退换货嘅服务已经越嚟越完善啦，呢个系真嘅。Hello， 欢迎入到直播间嘅各位街坊朋友，系啦，进入到我哋嘅呢个点播环节啦，点播环节，下一首歌曲系，系边一首啊？我睇睇先，你嗰个系咪读过嘅？我刚刚读过一首歌出嚟，有位朋友仔佢点播咗一首歌啊。快啲嚟提醒一下我啦，快啲嚟提醒一下我啦，因为呢我希望係一人一首咁样去播，咁样会公平少少，係咪多样化一啲。好，寂寞夜晚我见到啦， OK， 马上为你播出张国荣寂寞夜晚。

淚滴染濕著迷夢兩眼，讓萬縷思念長懷心間，想轉身偏要依戀多一眼。未問你心內何事

今生春夏秋冬亦不可忘你。睇嚟呢位系哥哥嘅忠实粉丝、哦。下一首系周润发嘅《十二分十二寸》，回忆天空嘅点播歌曲。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

0: 不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11:06，再次翻到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晚上好，我系思明。系啦，咁咧，其实我哋报时啦，又或者系宣传嘅呢个间隙啊，我哋都系喺直播间同各位观众系交流紧嘅。咁我哋为蓝光辉咧就同我哋分享咗佢喺国庆嘅呢个旅游趣事吓，我觉得系旅游趣事嚟嘅。佢话佢去咗边度玩咧？佢由江门出发，去咗中山。然之后系啦，嚟到我哋肇嚟到我哋肇庆，再往东走系啦，佛山、广州、珠海咁样。佢话一日来回，然后就吓到我啦。我就话一日来回，你点样做到噶？唔通你系中途系不停歇咁么？原来佢系一个地方咁样一日来回，即系咧今日由江门出发，然后去到中山，又翻到江门。啊，第二日江门出发嚟到我哋肇庆，佢又翻江门。第三日江门出发去到佛山，佢又翻江门。每日咁样去来回啊！我知道系自驾，但系你唔攰嘅咩？而且系真系每日都要咁样去折返、哦。哇！你实在太犀利啦！小商高费高贵咖啡听见有品味吓，系啦，我哋依家小商嗰边嘅呢个好好高贵咖啡，入面有好高品质嘅呢个咖啡豆，以及系桂皮咖啡啦，亦都系我哋高腰嘅特色嚟嘅，所以我推荐大家去高去小商尝试一下我哋小商出产嘅呢个咖啡豆。OK， 紫璇有未有？有，依家帮你揾出嚟。是不是其实我真的我会漏的大家点播的歌，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明明是即是在后面点的歌曲都已经播了，但是自己播的歌自己点的歌都还未播的话呢，可以适当在评论到提醒我一下下。是啦，好像蝴蝶兰这一首紫璇这样，其实我知道你点了的，但是呢我就是没有排到上去。就是漏了，就是非常之抱歉，现在马上补回许冠杰的紫璇。

过得比我好是何炅和邓丽欣的合唱歌曲来的。啊，我估不到会有朋友仔点这首歌。是不是我相信也都很少朋友知道他们两个曾经合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下一首是动力火车当。等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回忆拉回到这个二十几三十年前啦。

最后用一首红日结束我们今晚的星夜星情节目，多谢大家今晚的陪伴以及支持，多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多谢大家帮思明点赞，听日下午3点至5点我们再见了。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

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0: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嘅5月初5。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4到34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最低45%，最高75%。目前我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未来3日高腰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请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同时天气干燥，请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今次的西江晨韵你将听到的有由白驹荣和谭玉珍所演唱的《再生缘之天管流苏》，以及由徐柳仙所演唱的《再至长亭楼》，敬请欣赏。

今晚我耶稣天啊，叫佢无用后怕。

0: 斯文尼丞相有何颜面立于朝廷呢？
1: 哦，
0: 若然主上你苦苦相留，微臣就宁愿辞官唔做啦。
1: 啊，慢慢，送你翻去，送你翻去。

0: 上何以跪在尘埃啊？
1: 主上，虽知道微臣少年拜相，若还是今晚君臣同宿在天香，定会被两班文武议论纷纷。

睇啦，你同嘥心机赚云像，诸多挑动佢都心向，咁就无端白白丢家一场，憎佢镜硬如刀，又爱佢如花样。好啦，我唯有。

0: 你从城上回府啊，需要跟身你行床啊。
1: 陈摆点啊，摆点君王回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3: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早上七点。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2: 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介于23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到35度，广州市晴23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产业民生双线开花。
1: 超3000件装备将亮相第16届中国航展，约10%为首展首秀。
2: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
1: 粤超粤 BA 拉动经济效应达442亿元，省体育局上线民生热线回应热点。
2: 超强厄尔尼诺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广东今冬可能出现极暖和极寒天气。
1: 缅北卫氏家族电诈案一审宣判，3人被判处死刑。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各地坚持产业赋能、民生提质双向发力。眼下，南粤大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青年人才扎根湾区，镇与经济活力迸发，多点开花的发展成效，持续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4: 金秋时节，片片橘林生机盎然。自纵向帮扶助推广东省化橘红种质资源谱和1+12两种繁育基地建成以来，化橘红种源标准品质得以保障，带动周边35万从业者切实增收。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化州市化橘红产业协会会长廖志略：
5: 化橘红这几年呢，我们的种植面积也从过去不到6万亩，然后新增到我们现在的14万亩，化橘红的两种的一个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8%，到近年来的话呢，我们都能够稳定在12到15块钱一公斤。
4: 化橘红的优良果品得到保证，沿链增值是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方向。纵向帮扶促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产品从传统的干果、饮片拓展到药品、保健品、食品、饮品、日化品等200多个品类，带动整条产业链产值翻番。茂名化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0: 计局长陈志明。
1: 我们始终把化肥红作为化州特色耕麦产业来加，依托省百千万工程中乡帮扶力量，从种粮、加工、品牌、传量条发力，正经把特色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助力百千万工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0: 汕头市潮南区的沉淀镇是中国内衣名镇，当地沉淀内衣记忆馆记录着当地40年内衣产业的发展历程，正成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广东卓尚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柳丹：
2: 潮南本地内衣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完备，面料、布料一站式配齐，新品研发迭代速度也比较高，加上各级政府政策扶持、行业协会抱团互助、电商产业带赋能，让我们开阔市场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继续立足本地，吸纳青年人才，和本地内衣产业共同成长，助力百千万工程。
0: 产业要升级，人才是支撑。10月11日，佛山青年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题招聘在佛山大学举行，80家企业携600个岗位进场，大批学子现场求职。广东东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五同学
3: 找一些运营啊或者跨境啊外贸的一些岗位，我们现在大学生还是要实在一点，如果说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或者就自己觉得还是 OK 的工作，那就尽量先投递了先。
0: 共青团佛山市委组织部青年发展部部长高志：
4: 我们经过前期的部署呢，这次大概是筹集了80家企业，接近600个岗位。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定位是一个嘉年华，就是除了提供岗位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一个更好的体验。
0: 产业兴则城乡旺，人才聚则发展活。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深化纵向帮扶，深耕特色产业，集聚青年动能，持续夯实镇域乡村发展根基，以产业民生双提升，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结出更多惠民硕果。
5: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台报道。
0: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
6: 我们为了回应展商和观众对中国航展的热情期待，本次航展的展期从6天延长到7天，比上一届增加了一天。这既是顺应社会期盼、回应各方关切的务实之举，也是中国航展品牌影响力和平台价值不断提升的生动体现。多出来的这一天啊，主要就是要让展商有更充分的展示，让观众有更充足的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中国航展。
0: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7: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 33.5 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本届航展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

0: 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桐。
1: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大家非常熟悉，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

0: 间两个独立的展区，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从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采回的珍贵月壤将同框亮相本次航展，欢迎大家到现场近距离观察两者的差异和不同。
1: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全省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南越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本台报道。
2: 近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广东省青少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团对日活动在韶关市仁化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举行。曾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由护旗手高晴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队礼，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韶关市仁化县锦城学校大队辅导员肖颖：
3: 这里曾打响中央红军长征祝愿第一枪，突破长征第二道封锁线，我们要传递的不仅是一面队旗，更是一份信仰，一份责任。
2: 韶关市武江区东港小学学生郑嘉欣：
4: 当我亲手举起这面曾经到过太空的队旗时，我知道我要用最好的精神面貌完成这次特别的传奇任务，我也要向革命先辈和航天英雄学习，学好本领，接力走好我们的新长征。
2: 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代表现场开启从无名碑到天下人微宣讲，动情讲述1934年铜鼓岭阻击战中的少年英雄故事。90年前，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坚守初心，奋勇突围。90年后，粤北的红色资源正在转化为鲜活的新时代教材。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肖慧：
5: 那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这么本能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是天下人，所以我会觉得这些红色故事给到孩子们的就是一份精神的力量，成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孩子。
2: 中山市少先队舰队日主题活动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旁的英雄广场拉开帷幕，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讲述珠江纵队敌后抗战故事，队员们沿着模拟的红军长征路线从旧址步行至石营桥十六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中山市五桂山学校学生楼嘉佑：
6: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我身上这条红领巾所包含的沉重分量，回去之后要更加努力的学习，好好锻炼，长大后争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东青少年挺英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青春力量。广州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农讲所为核心搭建红缅小先锋红领巾讲解员培育体系，44万名少先队员注册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在清远，思政课堂被搬进长征步道，120名少先队员开展徒步研学、唱红歌、听革命故事。
7: 秦澳医疗数据跨境服务昨天正式开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成功接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电子健康记录 EHR 平台，成为广东省首家加入该平台的医疗机构。这标志着秦澳两地医疗数据实现安全有序跨境互通，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将更加便捷。本台报道。
2: 服务开通后，澳门居民在秦澳医疗机构就诊，只需完成一次授权健康记录，即可实时接入横琴医院医生工作站。同时，澳门居民在横琴产生的就诊数据，澳门医务人员也可同步查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连续、动态数据共享。澳门居民唐敖兰：
8: 传统的跨境就医呢，都会遇到一些文件不齐啊，或者是重复检查的问题。完成了授权的那个操作呢，医生就可以直接看到澳门居民在澳门做过的一些检查，就可以避免这个重复检查。
2: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义龙：
9: 澳门的居民在横琴居住和生活，他的就诊的过程呢，也可以同步的纳入在我们的电子健康记录平台里面。以后呢，就诊的时候的服务会更连贯，居民也可以更好的掌握属于自己的健康信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澳门的

0: 在横琴新街坊的卫生站定点定人定药的一些澳门的药品进去横琴。
1: 这条数据通道的建设并非刚刚起步，自2024年5月横琴率先落地跨境转诊机制和医学影像结果互认服务以来，秦澳医疗协作已积累大量先行经验。去年10月秦澳相关医院共同设立秦澳联合专科门诊，今年5月秦澳家庭医学联合培训中心成立。如今随着医疗数据跨境共享服务正式开通，两地合作由专科服务、人才培训进一步拓展至医疗信息共享，秦澳医疗卫生合作形成服务与信息互通并进的新局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
2: 至今公立医院的数据里面，澳门居民诊疗量已经超过7万人次，对于澳门的医疗辐射力与保障力也显著的增强。24年的五月，华丽医院横琴医院已实现了澳门居民跨境转诊的机制，医学影像互认。此次我们的医疗数据的跨通传输，也正是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推动秦澳医疗服务软联通的关键一步。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院长黄景坤：
3: 数据一打通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患者授权，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调阅患者的数据以后呢，他可以把原来过去传统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医疗数据变成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和观察这个数据，对于我们诊疗判断、治疗水平以及包括这个整个医疗决策呢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话，让我们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一个医疗救治服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广东省体育局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亚运健儿表现等话题回应社会关切。据了解，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超粤 BA 直接拉动经济效应达56亿元，综合经济效应达442亿元。粤 BA 共进行124场比赛，预约票数超过375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0亿。粤超目前已进行120场，还剩3场关键比赛。目前购票预约已超过200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1亿。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系列报道继续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今天走进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18年，以书香暨南、悦享人生为理念，深入挖掘古籍特藏和华侨华人文献特色资源，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孕育人才的第二课堂。本台报道。
1: 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采集修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扫描一本本古籍，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13万多页的采集量。暨南大学图书馆不仅是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独具华侨华人文献特色的高校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现存有古籍及民国线装书近13万册、侨批等华侨华人民间文献2000余件。为深入活化利用这些珍贵的古籍和史料，暨南大学图书馆在开展数字化保护与影像化传承的同时，大力支持相关教学科研工作。暨南大学文学院2025级历史学丙松班本科生张子恒：
7: 我们那个侨批智能体项目组乔建去找到我，委托我去找一下侨批相关的资料。我阅读了原始资料的汇编，如果把那个侨批的原件放给那个智能体的话，智能体就会可以自动去识别出侨批所写的内容，并且去试读这个侨批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人物的关系。
1: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打造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持续收集侨批、侨刊、乡训、侨乡族谱等海内外涉侨史料，呈现不同历史时期海外侨胞的善家济亲之情和拳拳爱国之心，引领青年学子切身体会海外侨胞的家国守望。暨南大学文学院2025级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厄瓜多尔华侨陆美明：
8: 在这里我就可以发现很多华侨先辈们曾经走过的路，让我真切地读懂了何为家。

0: 我情怀，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这份跨越百年的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
1: 为了更好地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时代命题中发挥独特作用，暨南大学图书馆持续对馆藏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等工作，构建起以智慧门户、四海搜索为基础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2: 面向素质时代，图书馆将加强世华馆与素质华文重点实验室等社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开启侨史文献保护与华文传播的数字化新征程，致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让尘封库房的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3: 本台消息，昨天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零二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七码头捷兰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货运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 1.9 万吨。
4: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按每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不少于11平方米配置，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得小于 1.2 且不大于 4.0， 建筑密度不得小于 40%， 建筑高度不得高于60米，村民住宅基底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以内，建筑面积控制在280平方米以内，层数不得超过3层。
3: 本台消息，广西河池特色农产品大湾区推介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围绕搭建粤桂产销对接平台，让山区好产品对接湾区大市场。此次推介活动，广西河池的11个县区带来200多款特色产品，集中展示当地农业特色。围绕广货行天下之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落地，河池希望借助大湾区商贸渠道，将山区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4: 本台消息，昨天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完成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后，搭乘专用封闭车辆运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并直接装机出口。这标志着广东省内首个跨地市三前置货站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资源协同联动。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自今年9月起发生。广东省气候中心分析认为，超强厄尔尼诺背景下，广东今冬可能出现极暖和极寒天气。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地球自今年5月起已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从9月起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今年的秋末冬初，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将达到峰值，并持续至明年春季。在广东，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时比较容易出现暖冬。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对此解释：
6: 暖冬其实不代表天天偏暖，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极暖或者极寒。以往的一个历史统计情况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影响下，我们广东容易出现暖冬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也会伴随包括强降水、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
5: 很多人还记得10年前2016年1月24日广州下的那场雪，在气象学的标准上，当时下的是线，但在视觉上就像是飘落的雪花。当时的气候背景就是2015至2016年的一场厄尔尼诺，如今新的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年广州的冬天还能再见到这样的天气景象吗？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认为，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6: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整个冬季是偏暖的，再叠加到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暖湿水汽比较充沛，再结合到北方冷空气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匹配的 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

0: 像运动也出现下陷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天气冷暖反差大，会对老年人、幼童等抵抗力比较差的群体造成影响。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提醒。
0: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就是冷暖反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2: 新闻浏览。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
3: 国家公务员局昨天表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2: 2026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 14.8%， 进口30705.5亿元，增长 3.8%， 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2: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740.5 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
3: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越听
5: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1: 这一刻，
3: 这一刻，
1: 你需要我们，
3: 你需要我们。
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唔系啦，唔系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